0: 那种小的带拉锁的那种的文件袋儿，你把你所有要用到的东西打好的东西稍微大一点啊，你都塞到那里边去，随身带着它就行了。
1: 真的不好。好的，感谢大家的祝福。然后还竟然还就是掀起了大家对于之前自己上学的时候，比如说毕业答辩的时候的那个回忆。
0: 我想面对面面对老师，我都没有机会。我当年是线上答的。
1: 对，那一他们当时不是那口罩的时候，然后他刚拿出了当时线上答辩的那个截图。
0: 对。我当时想的，我其实当时线上因为害怕网卡嘛，什么就换了好切了好几个网，然后之前还跟我的朋友打视频，我说你快看看我讲话的时候有没有回音延迟或者卡什么的，因为那个就是影响的因素或者可能会更多一些。
1: 真的。然后刚刚还有朋友说，那你今天又要去南京南站吃鸭血粉？
0: 哎，朋友们，他今天反而你今天要吃一个麦满分，你
1: 这个就是可买可不买的时候，你会选择买还是不买？
0: 必须是卖满分你。
1: 我今天选择不买。我往常都是去了反正也没事干，吃一碗吧。今天早上那一还跟我说，他说我就觉得已经很感觉，就是有些东西比如说泡面这个东西已经很预制了。
0: 对。
1: 他说我在这种地方还要再，我觉得在车站那预制味更重。
0: 对。
1: 我说可你不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得吃点这种东西吗？
0: 我沉默了，因为他说的很有道理。你今天就吃麦满分，你听见没？你就吃。
1: 好嘞。啊，你好像那种送考的家长啊。
0: 我要是家长的话，我已经给你准备好，我都不用进去买。
1: 哎呀，哎，这两天看到太多，就网上的同学们在发什么答辩啊，祝我答辩顺利啊，祝我什么？我想说，我祝不了一点，我自己还不知道顺不顺利呢。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来说一说啊，就可买可不买的东西，你是买还是不买呢？你的这个心路历程啊什么的，或者你的消费习惯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大家今天还提到了说，有些时候

0: 是，
1: 比如说晚上，比如说喝完咖啡之后，比如说周末，对我来说都是比较容易冲动消费的时候。
0: 奇仔想要周游世界说答辩顺利，想到我当年我硕士论文答辩完就只有一个想法，是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写论文了。
1: 结果职称的时候又写上了。
0: 哎，我就是你知道前两天我们有同事过来问我，就他知道我就是最近在这个干论文什么，他说我掐指一算，你应该有知网的会员或者是什么吧？
1: 哎，你有吗？
0: 当然，哎，
1: 借我用用呢，可以账号共用吗？
0: 就是
1: 借我用用呢。
0: 特别是你知道，在这种时候，可买可不买是一定要买的。
1: 那这个续费是不是只到六月就结束了？老师没有继续续费的
0: 可能。我一定会把那个什么连续每自动扣费关掉。
1: 我认为你在六月开始他扣费了之后，你就可以把它关掉了，
0: 我好气，
1: 不然七月你会忘掉的。
0: 但凡被他再扣一个月呢？
1: 对呀、
0: 啊。但不是，我在说可买可不买是除了这个什么会员不会员另说啊，就是当那个查虫和包括现在论文是要查那个 AIGC 率
1: 的。
0: 当查这些的时候，用免费版还是用收费版呢？当你进行到下一步，他提示你说这个你要收，要我要收钱了。这时候你可买可不买的时候，
1: 得买啊，
0: 买一份安心。
1: 就像这种时候，我是一定会买的。这对我来说就不是犹豫的范畴了。
0: 买一份详细给你分析的版本。然后就是可买可不买，确实是分情况的，对不对？无畏信天翁，我的妈呀，你是博士，我刚说完，我们班有同学无缝去申请了，就是比如中传的博，然后继续申了北大的博，我都很佩服他们。无畏信天翁说不要慌，我当年博士答辩前一天下午论文才印出来，骑着自行车送到答辩老师那边的时候还留着余温，晚上才把 PPT 全部做完。

0: 这是什么歌呀？
1: 什么歌？
0: 什么歌？
1: 五月天什么歌？
2: 这些梗就是每次放这首歌的时候都要玩一遍吗？
0: 但是每一次你还是很想玩，因为评论区就有朋友在跟我们问这是什么歌呀，后面带着胡萝卜的那个符号，然后说这是什么歌呀。
1: 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星期五了，肯定是要听五月天的。明天早上我也排了一首五月天，在这个时候啊，
0: 我们武秘老师特别可爱，北投阿柴在七点多的时候说，昨天说好了那个八点钟要有一首五月天，然后但我一会儿可能会在快速路里面，我先来集合，提前集合一下。
1: 大家听到了，这个时候，
0: 我说哎，正好我出快速路的第一个红绿灯，掌声鼓励。好了，这是来自五月天带来的叫做什么歌？但是刚提到会员这件事儿，还有朋友在那个评论区说有那个什么什么会员吧，来分享一下，我不想续费了。你知道我在家看那一些就是视频网站的一些那个剧的时候。我不经常点开历史，我不会，我每次都不会从自己的观看历史进去看。
1: 那你是
0: 我会直接
1: 主页进，
0: 对，就主页，然后直接找那个剧。我偶尔点开一次，都会有点恍惚，我说这剧我没看过呀。
1: 但是已经有观看历史了吗？
0: 哎，这剧我就最近我肯定没看过。
1: 你跟别人共用的，
0: 我就在想，到底是我的这位朋友还是那位朋友？然后有的时候甚至在里面看到动画片儿，或者看到比如说《哈利波特》这些电影的时候，他在他们家登录了。
1: 那想必你买的那个会员的等级就是还挺高的，就是适配多少多少个设备，能在电视和电脑、手机端什么同步播放的那种，就是多少多少个设备在线的那种。
0: 我的朋友们很了解我，他们知道我一定会开手机和电视都开，就是。经常有的时候你甚至没有收到朋友的消息，但是你先收到了那个验证码。然后我刷那验证码的时候，我就默不作声，我倒是看看是谁
1: 发的验证码。默默的等一条绿泡泡的消息。
0: 就我真的会这样，然后有的时候看到那个观，我现在就会特意的点开那个观看历史，看看最近是哪位朋友用了。
1: 我现在如果说你比如说这个月我可能要因为看歌手，我可能开这个平台的这个会员，然后我会在开完了之后立刻把就是续费这个东西先在里面取消掉，然后下一个月如果我觉得我可能还会用到这个平台，我才会继续把它给开掉，就绝对不是连续包月的那种。
0: 但我是
1: 因为我就会把它忘掉很多次了，我现在就这个习惯。
0: 你比如说我现在就一般早上我能收到一个什么自动续费的什么信息，我真的刚刚大家说看荷包鼓不鼓，如果那一个月我觉得自己花销有点多了或者干嘛了，我会点开看到底是哪个平台。
1: 你就是在月初的时候某一天就10块8块20、25，我究竟开了多少个平台的会员，大钱一笔没花，小钱哭哭楚。
0: 对，时间主语我主持人说哪个趣闻链接小孩能用，是五号链接啊，可买可不买，这个水鱼一定要买的。今天早上我朋友一大早在群里发，小朋友昨天晚上嘴巴被蚊子咬成，说早上起来变成猪嘴了。这时候一定要这个关注一下，夏天的今天蚊虫特别毒，不知道为什么。还有 Nora 说，我毕业答辩前一天好像还去看了复联4的零点场，睡了2个小时，起来爬起来答辩，好松弛啊！
1: 太松弛了，
0: 我今晚就灌醉自己。如果你
1: 也不行啊。
0: 五号链接啊，时间注意我主查。但是说到消费这件事情，刚刚还有朋友在跟我们聊这个，这真是有这说法，就是你喝完咖啡之后就会很容易买买买。
1: 对，就是大家现在如果走进商场的时候，你一定可能比如说，哎，咱们先去负一楼或者一楼的时候去买一杯咖啡，然后根据就是高校的研究者研究说购物之前饮用咖啡会明显提升消费金额与购买数量，这个现象研究者现在称为咖啡的促购物效应。
0: 是的
1: 啊，哎，我是觉得就是喝完咖啡我的心率会加快，我会觉得很开心，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就是看到很多东西的时候就想买。然后他还说，就这种咖啡因带来的消费冲动也并不是无差别的，而是精准聚焦非必需品，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可买可不买的东西，
0: 因为它会影响你的大脑决策机制。喝完咖啡之后确实，
1: 你比如说什么香

0: 香薰、蜡烛、香水、装饰摆件这类月季型的商品是咖啡因的主要购买目标。
1: 嗯，
0: 食用类商品的购买行为反倒没有受太大的影响。这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在喝完咖啡之后进商场去闻个香水啊，进丝芙兰去试个口红啊，你倒没不要。反思一下，我再也不在进商场的时候喝咖啡了，我再也不。
1: 那卖香水的地方旁边给我放一盒咖啡豆，
0: 那是为了拯救你的鼻子。
1: 好了，开玩笑。
0: 所以大家说，就是现在很多的商场有这么多的连锁咖啡的品牌，其实并不是说为了方便消费者，它可能是有一些勾连在当中的。
2: 杜海之玉说，终于找到乱花钱的原因了，戒咖啡迫在眉睫。诺尔说，还好我只有在当牛马的时候才喝咖啡。还有咖啡脑袋说，
0: 刚刚什么歌集合的？
1: 什么歌？黑夜一束光啊，是手机的光。

0: 来了来了。
1: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儿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儿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尊重。

0: 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2: 对对，
3: 遵规守法才安全。
4: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This is Play FM.
7: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霞。
8: 早，我是那英。
7: 哎，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我们这个小黄车当中的这两个驱蚊的喷雾什么区别，跟大家来说一下。
8: 今天早上其实问的最多的是小朋友哪个可以用，那就直接去选五号链接，然后五号链接里面也可以再看一下具体的年龄。黄色的那款是一岁以上的小朋友，绿色那款是三岁以上的小朋友。另外，成年人如果用五号也可以的，就是你可以喷脸，像我昨天就直接在我的颧骨上给我咬了一口，你还不敢挠，挠完了之后就肿得更大更红了。喷脸成年人就用五号，然后六号呢更加的适合户外啊，它在户外的这个防护指数也是可以达到的。
7: 奥特之母说林晓的手串好好看哦，我这两串手串都是在我们直播间当时那个水晶专场的时候买的，所以就是在我们直播间属于可买可不买的都买，因为都是自己选的，然后这些都是我自己，然后就立刻在自己直播间下单买，当时一串这个白的上面有个海蓝宝，然后这个是黄水，当时在那个买，后来出去有确实好多朋友都在问，然后说这个白水的质量真的很不错。
8: 三岁以上选那个绿色的宝宝，五号链接的绿色。
7: 一闪一闪亮晶晶，他说可买可不买的东西往往就是我纠结的东西，一旦买回去没买回去呢就会后悔，买了回去好像也没什么用，所以最好的办法先晾着它晾一会儿，
8: 就设置一个自我的冷静期。
7: 是的，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这个戴森吹风机，刚还有朋友在问怎么买啊。
8: 记得其实是江苏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打字来回复吹风机三个字啊，添加客服再减五块钱。平时呢这个价格是要2000多，今天到手是1399，普通吹风机三倍的这个风量啊，是三档风速四档风温可以调节，夏天啊就是洗完头发赶快把它吹干，千万不要直接在空调房里容易着凉感冒哦。
4: 预约的心意，预约的心意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故事里的旋律，来的熟熟。

0: 这是最近我的歌单单曲循环当中的一首，来自 Aline 黄丽玲带来，叫做绕路。
1: 我觉得现在歌手如果要开这种比较大型的巡回演唱会，其实会做一首歌作为这一轮巡演他的一个主题曲，或者把这一轮他想给大家表达的到底是什么都放到这首歌当中，然后 Aline 的这一首绕路其实就是为了他这一轮的巡演做的一个主题曲。
0: 这是今天在我们这个环节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作品。
1: 绕了多少个弯，至少都有阿令的歌声一直陪着我们。

0: 刚刚我们在那个直播间开始跟大家聊起关于咖啡这件事情，哪家咖啡比较苦，然后我说比如说麦吉他们家的那个咖啡有的时候真的很苦，
1: 嗯，
0: 然后我说那个哪怕喝冰的你会觉得苦，然后吴叨叨说想吃苦啊，
1: 哈哈， C 家的那个
0: 美式苦啊，我想说算了吧，我们总台有一家，算了吧。
1: 但是 C 家的那个拿铁我觉得还挺好喝的，就我觉得奶味是比较足的，可能就是因为萃取给的比较少，然后牛奶给的比较多，所以那个拿铁就喝起来还挺好喝的。
0: 还有你看啊，这个田倩说今天中午想吃一个芜湖麻辣烫加红豆酒酿，大家都把自己养得很好哎。
1: 就我因为我刚刚我说我今天中午想吃一个皮肚面，大家就开始报自己中午的那个菜单，就早上上班也不想别的啊。
0: 然后大牛说我正在南站的北京站口之前，我纠结要不要买这个，我觉得呢，
1: 你就看看，你就教大家一天点什么吧。
0: 现在9点之前你在店里吃可能没有那种氛围，你把它买了带走，然后一定记得不要什么粉丝和汤分离，好吧，醋和辣油记得就在店里要自己放在桌子上把它放好，然后带到那个高铁上，但也不要隔太久吃啊，带去车上，以防车上没事干。
1: 同一个路口我们走到这里就一定会分手，有人会去回味，我就会去前面那个赛百味。
0: 不行，赛百味吃着有一种我在我们单位的感觉。
1: 之前单位没有的时候我也吃赛百味。
0: 我现在单位，我们单位不是之前有一家那个，现在有一家赛百味吗？
1: 对。
0: 我每一次去比如说有彩排啊或者干嘛有工作的时候，我都会就是直接不吃饭了，到那儿就买一个那个，然后到化妆间就开始吃它，所以就有一种会在单位的感觉。
1: 那个东西我觉得还挺方便，就是你有活动之前吃，就是也不会特别大的味道。但是唯一一个点就是如果你是化了妆之后去吃它的话，那真的不太行，你可能会把酱沾到嘴上，
0: 油酱
1: 对
0: 吧，对，
1: 然后你一张嘴如果那个嘴巴张得过大，各种纹路在脸上就会出现，你不行的。
0: 酱酱说我正在买鸡蛋灌饼加烤肠加蛋，
1: 这是早饭是吧，
0: 很不错。哎，大牛快进去吧，一会儿我来啊。今天、哎、你先去我一会儿来。
1: 哎，你们俩就接个头，你在那个桌上给他留一个什么字条，你让他一会儿去拿。
0: 哦不对，今天我6点多就跟大姨
1: 说
0: 了，
1: 他说他不吃，
0: 我今天不吃了。
1: 那麻烦您再去一下那个南边那个麦记。
0: 你知道就是每天保持乐观，或者我刚刚说把自己养得很好，就是心情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英国心理学者认为说，所谓幸运的人，我们经常会说哇你好幸运哦，哇你命真好，其实他不过就是善于用意外的机会来帮助自己，与其说是运气使然，倒不如说自己的行为和性格所致的。你知道这位学者他就认为说，幸运的人他是比较开朗比较热情比较乐于去接触新的机会和经验的，不幸相反呢，就是大家说哦他怎么这么惨，有的时候他是比较孤僻比较刻板，所以他不善于去抓住突然降临的一些机会，所以说幸运的人会有一些共同点，比如说愿意尝试啊，愿意去主动改变环境啊，并且广泛的和人交往，那你机会当然就来得多了，对不对，所以经验开放性越高，遇到的机会就越多，获得好结果的几率就越大，你更乐意去尝试，哎，你发现好物，哎，发现好东西好吃的那种就更多了。
1: 这个时候我们的那个片花应该想起来，今日好运接接接。
0: 听风的声音说，确实保持开心的人就是幸运的人，哎，这就是我们自己决定自己吧，对吧。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3: 5月29号到30号，江苏广播主持人那一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素超，全免费。
2: 29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眼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4: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

0: 正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5: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6: 早，我是娜一。
5: 故事的后续来了，
6: 大牛，
5: 在我们大南京里面正在鸭血粉丝汤门口的大牛说，我纠结了半天，回味还是赛百味，最后去吃了麦记。
6: 但你们更适合街头了，今天是什么影响了你最后的决断，大牛？是什么？
5: 大牛。你今天是到有多早啊？从这头走那头走两个来回。
6: 哦，对哦，这时间到很充裕了。
5: 他现在到这个粉丝汤这边，他再走到对面，然后你再上楼，然后你再走到最里边去买。
6: 然后他还要在这过程当中慢慢悠悠去思考，我到底要吃什么？几点的车呀？去哪儿？
5: 我对南京南站会不会太熟了一点？啊，然后这个Feel Banana 他说眼镜在七号链接，我们俩的这个眼镜啊。
6: Banana。
5: 直播间的七号链接。
6: 嗯。
5: 然后 Moon 212说，哇，这跟我每天早上纠结喝哪家咖啡是一样一样。啊，大家会纠结吗？当然可能是因为我吃的品种，因为我就喝冰美式。
6: 嗯。
5: 所以就还好。而且今天早上大家说可买可不买，就是之前我在节目里面问过大家，就是咖啡机这个事情。
6: 嗯。
5: 我完全没有在闲置哦。而且我买了咖啡机以后，现在咖啡店真的赚不到我的钱了。我那天打开我的那个 APP。我的钻心都快没了，
6: 不是，哎，不是，因为有的那个，比如就是综合楼啊，旁边它其实很多的咖啡店，就是、外卖上面要点到很多、嗯，其实每天你要看这个家给不给我券，那家给不给我券、
5: 嗯，
6: 或者这家有没有新品来决定今天喝什么。
5: 然后我现在那个就是咖啡磨粉的那个把手什么都用的好旧的感觉，就其实没有买来半年都不到，所以就大家就知道我用的频繁的程度了。吴叨叨说明天我将会出现在那里。别转圈啊，别转圈，进去之前想清楚。
6: 做好决定再进门。
5: 好啦，说到这个出去玩啊，这个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暑期带玩江苏广播众梦推出的新加坡6天5晚亲子营7到8月专属班期火热报名。你可以走进亚洲顶尖学府新加坡国立大学语学吧，面对面交流，在南洋理工大学沉浸式体验 AI 人工智能或者是融合机器人课程，点燃孩子的科技梦想。当然你也可以打卡滨海湾公园、鱼尾狮公园，探秘新加坡城市规划与水利工程奇迹，漫步甘榜格南、小印度、牛车水，感受多元文化魅力。当然更有一整天环球影城畅玩，全家共享欢乐时光，更可以品尝海南鸡饭、肉骨茶、娘惹餐等地道的南洋美食。超值价呢，每个人只要15999，名额有限，抢完即止。报名热线请记好，是400-0799-009，400-0799-009，或者你可以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新新加坡就可以自动跳出宣传海报，添加客服微信来咨询和报名。
6: 另外还要跟大家说啊，今天价格很好的这个戴森吹风机，平时2000多，今天1399，跨境直采，一物一码，可以在官网注册，江苏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咖啡机吹风机就可以赶紧抢了，添加客服再减5块钱。就大家都在这咖啡机的。
5: Molly 说我的咖啡机已经闲置了，发现手冲来得更快。
6: 啊，然后还有朋友问说每天的歌单是去哪里搜？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但是如果想听以前的歌的话，直接去这个红色的那个听歌软件搜音乐活力派
5: 啊，某云、直接搜音乐活力派就可以了
6: 。你看我们俩那个海报照片在上面、
5: 是。好啦，8:57要结束今天的音乐活力派。那明天和周一都是要拜托娜一来节目当中，
6: 尽管交给我，你就大胆的去冲，过过过。

0: 就带着我的这个冲劲儿，记得今天一定要吃麦满分啊！
1: 真得真说，两个驱蚊哪个更适合日常？都适合日常，
0: 都适合。
1: 只不过五号它可以喷脸，然后也适合小朋友，然后六号呢你就喷身上就可以了啊，这个还是很管用的。Yeah， 余佳运，我想，拜拜。

0: Coca-Cola。
1: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注音乐广播 KFM 八九七，潮流生活家。
1: 嗨，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你的代班 DJ 王晨。今天一早南京就是多云的好天气，预报今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0摄氏度，气温比前两天要更高一点啊，大家在午后可以调整更清凉的穿搭。接下来几天天气也都还不错，要知道最近南京是演唱会扎堆，所以要来南京看演唱会的小伙伴也可以放心冲了。今天开场歌曲来自谭健次，路过人间烟火。是。

檀健次所演唱的《路过人间烟火》，一开口就瞬间把人带入到温柔的氛围当中，卸下疲惫和焦躁。是何为人间烟火？我觉得就是到了这个时节的时候，你要感受这个时节城市的真实变化。就像马上到了要吃龙虾的时节，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这次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想要参加的朋友，告诉你，不仅是可以在现场一站式炫变当地地道的口味，而且还可以3天连嗨看现场嘉宾演出，有

第一天去的话，可以去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800人参演十大方阵亮相啊。然后第二天可以凭借你龙虾节门票的票根，去到像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这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去玩，赏山水美景，还可以品千年文脉啊。目前看台区一张票最低是168块钱每人，没有餐桌，座位先到先得。B 区呢是有餐桌的，228块钱每人，而 A 区是距离舞台最近的区域，价格是288块钱每人。每张票呢是包含了7到9钱大号的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重，而且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这些伴手礼给你安排到位，同时还可以免费畅玩之前介绍到的盱眙景点，在当地的网红店铺、龙虾门店，包括住宿酒店也通通都给你折扣，吃喝玩乐一票全包啊！想要来购票的朋友，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后台回复王晨这两个字，王中王的王，日月星辰的辰，王晨两个字，回复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弹出来的二维码扫描就可以进入到详情页了。很多

说多好啊，你是你自己的礼物，你是你自己的光，所以我们要对自己多好一点。今天给你继续带来的好物呢，是戴森的吹风机。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吹风机三个字就可以去购买了。戴森吹风机你知道官网价格大概要2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把价格给你打下来，到手价只要1399，跨境直采，一物一码，可以再往注册的啊。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呢，可能吹完头发像稻草一样炸，但是戴森这台完全不一样，它有智能控温，不会烫头皮和发丝，用完头发也是顺滑有光泽。用了3个月，明显就感觉到发质变好了，而且分叉都变少了。护发这件事儿，它是真的可以做得到，但是数量有限啊。想要购买的朋友，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吹风机”三个字可以去抢。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给你减5块钱。同时呢，它还配备了多款的专业风嘴，有造型风嘴、顺滑风嘴、柔和风嘴以及防飞翘风嘴，来满足不同吹发的需求，精准作用在目标发丝，让你的发型更加持久和精致。继续陪你听到的是 Ed Sheeran Spring。

0: 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1: 5月29号到30号，江苏广播主持人那一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速超全免费。
0: 29号

用户的各类需求都能够被精准的理解，快速响应。其他的还有新增导航中支持图经典编辑 NCA 可激活场景拓展，新增 3D 车模一镜到底，新环屏展示信息优化，部分的语音交互功能优化，还有车辆位所提示逻辑优化。但是呢，这一次的推送车型不同支持的攻略呢也略有差异啊，大家是以官方的信息为准。更多汽车资讯大家可以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和呢是任何的和，言是言论的言，阅是阅读的阅，和颜悦车抖音号可以去详细了解。潮流生活家，我是你的代班 DJ 王晨，继续来听 Kesha 的 The One。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1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9: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9: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我们打捞一切塑造风格的元素。

0: KFM 八九七潮流生活家。
1: 南京，金陵，我们经历了近20次四季更替。我们懂这座城市，更懂南京人对家的执念。无论是几百上千，还是几十平米，从动线规划到细节打磨，又设计施展空间魔法，刷新你对家的幻心想象。这就是家，
2: 这就是家，
1: 因为有你。
3: 我是大白，
4: 我是王博，
5: 我是刘宇。
1: 欢迎收听《家装大白话》，从汉中门大街8号南京金管家出发，将好设计送进你的家。
6: 嗨，这里是正在陪伴你的由南京金管家装饰独家冠名播出的家装大白话。大家好，我是王晨。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设计师王博老师。王老师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6: 哎，怎么听着今天声音怎么回事，感觉好像有点哑。
3: 有点哑是的啊。你看，其实按照我们上个礼拜的惯例啊，周一周四周五的话都是我过来
6: 对
3: 跟大家分享装修知识嘛。但是上一周呢，我的身体好像不是特别舒服，有点感冒，所以呢这周的话我还是继续过来了，又经过10来天的休息
6: 稍微好一点了，
3: 感觉好了很多很多，所以我又迫不及待的跟大家去讲讲我们装修的一些很多一些我们的一些日常，然后包括我们在这个工作中遇到一些新的情况，跟大家及时的去聊一聊嘛。而且今天呢，我也是从我们开播以来第一次啊到这个全新的一个直播间里面。
6: 对，我想说就是哪怕你前两天没到的话也没关系，然后你今天来是全新的直播间，然后来欢迎你。因为我们现在就是8975两个大直播间进行了对调，
3: 对，
6: 那为了方便以后能够比方说请到咱们金管家装饰无论是设计师啊，包括是咱们的用户能够坐到直播间里头更好的分享。
3: 对，这个直播间很舒服很宽敞就像我到一个空间里面我们首先给他打上个标签，
6: 哎，
3: 非常舒服嘛，这里面动线规划也非常的合理。就像我们提头讲呢，我们的装修设计呢首先考虑的是功能规划，这个功能规划里面就考虑到动线的设计。你像这个直播间的动线就非常舒服了，你看我即使我们对面坐了3-5个人他也是完全能站得开的，是吧，坐得下的，
6: 是，
3: 而且也不会让你感觉的压抑，这个层高也很高很舒服
6: 是不是设计师比方说进入到一个空间就开始发出想象说如果是我装的话我怎么给他进行完成
3: 职业习惯
6: 、
3: 对，你看我昨天早晨这个时候啊10:30左右啊我到了江宁啊有个工地，方山西园啊，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呢目前呢它是一个老式的房子，处于一个毛坯的状态，其实现在毛坯房不多了，对不对，我们大多数接触的可能都是一些二次改造或者是精装修改造，那这位朋友呢他的房子呢拿到手也10几年了，我们去现场看了一下之后呢，我一看这个空间马上我脑海中就浮现一个想法，我说进门这个柱子好突兀啊，对吧，它会影响我们严重影响我们的视觉而心理感受，所以当时我进门的一刹那就跟他讲这个柱子接下来必须重点去考虑把它解决掉啊，可能就是我们的职业习惯了，柱子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职业的偏执啊，但是这就是没办法，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我的工作中不断的总结出来的，或者是我看到一些不太好的地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嘛，这也是我的日常，
6: 我觉得就跟咱们的名字一样叫家装大白话，看到是啥咱就说啥，然后有问题呢就指出问题，然后实打实的给大家来做这个家装的规划，
3: 对对对，其实讲到这个问题呢，如果大家啊在装修过程中遇到一些小问题，或者是在装修之前呢想要有一些全新的了解，或者是想要和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啊，你不妨添加我们管家月月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是小写的 FM 加数字35315FM35315啊，添加这个微信，把你的一些遇到的一些问题啊，跟装修有关系的，比如说，哎，说王博啊，我想了解一下现在最新装修什么样的一个风格是比较受欢迎的，我这个房子做出来之后大概什么样一种感觉，其实我是非常乐意的跟你去分享的，包括你看我昨天下午啊，傍晚的时候，我一个高中同学他的房子呢在北京，他问我王博啊你北京的活接吗然后我跟他讲，哎，我说不好意思啊，我说北京的话我可以帮你去参谋一下
6: 啊，
3: 那个啥就是施工就拉倒吧太远了是吧，
6: 太远了，
3: 咱们够不着，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的辐射范围啊，是以我们汉中门大街8号总部为中心，往外呢辐射100公里
6: 哦，
3: 100公里都是我们的这个施工范围，
6: 所以周边的城市也有可能会有的，
3: 完全可以的。像我现在王正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周边的有好几个工地在做，
6: 嗯，
3: 你像周边的仪征。扬州那边，
6: 扬州啊、
3: 包括这个镇江、
6: 哦、
3: 句容、蛮山，
6: 你看，
3: 都是我正在
6: 正好也是我们这个频率辐射的城市范围，
3: 哎、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很多朋友呢，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听节目听了很长时间了，我房子确实也希望找到金管家，而且呢，我特别希望找金管家王博帮我去做这个房子的改造。
6: 嗯，
3: 其实我非常感谢啊，首先呢，就是如果说您的距离确实在我们100公里以内的，
6: 嗯，
3: 完全 OK， 放心的添加微信。FM35315，
6: 嗯，
3: 那跟月讲一下我的房子啊在什么地方，你们能不能接，对吧？
6: 对，
3: 即使房子说很远，你说，哎，就像我昨天我的同学，他说我在北京，
6: 嗯，
3: 北京的话我可以帮你做个设计嘛，
6: 哎，
3: 哎，他就问我，说王博，你干了这么多年了，而且呢，我一直关注你啊，你说你在这个行业，也算是。也算是一个半个专家了啊，
6: 那是专家，专家，那是专家。
3: 因为干了有17年了嘛。
6: 对呀、啊，
3: 他说，而且一直在坚持做这行业。他说，你看有没有什么避坑的东西，来跟我讲讲。
6: 嗯。

0: 所以呢，我就今天啊，我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说我的同学啊，第二次房子装修了，改造了，他都想跟我去了解一下避坑指南。
1: 嗯，
0: 啊，怎么装修过程中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啊，对吧？你能不能及时的前置化？我跟他讲了，我说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得前置化。
1: 嗯，
0: 你不要等到房子装修了，然后我们就草草的去解决问题，那时候其实已经迟了。
1: 对，而且会增加时间成本，还有其他的成本。
0: 哎呦，太多了。其实我对于我来讲啊，作为一个设计师的角度来讲，我也很害怕，就是在装修过程中不断的去返工。返工呢，讲实话，就是我的工作量会增加，直白一点啊，我就是这么直白的啊。
1: 对对对，
0: 工作量会增加。第二个呢，确实会打乱我们的施工节奏的。啊，本来说我们马上接下来从水电做完，是不是开始要做瓦工木工了？
1: 对，
0: 哎，但是不好意思，我们的这个前面啊电路没有规划好，这个地方王伯伯停下来啊，给我把这个插座改一下啊，那个地方灯头再换个位置。哎，这个，
1: 我已经开始焦虑了，让你讲。
0: 我其实跟我们身边所有的朋友啊都讲，我说装修呢不是那么简单。
1: 嗯，
0: 我从来没有说装修很简单，装修呢它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很多朋友讲了，我装修交给你啊，我放心去上班去。啊，做不到的，真的很难。
1: 对，
0: 啊，是需要你重度参与的。
1: 嗯，
0: 很多事情呢，就像我们讲的，说你当甩手掌柜可以吗？不能的。
1: 对，
0: 你当说甩手掌柜之后呢，我感觉啊是可以，那段时间很轻松，但等你住的时候，你就会不断的有遗憾。
1: 是，
0: 所以很多朋友讲了，哎呀，装修怎么会有这么多遗憾呢？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因为你前期没有把它规划好，
1: 嗯，
0: 设计师没有跟你充分的沟通，你呢也不了解自己自身的需求，所以昨天呢，我就跟我这位朋友讲。当然我今天把这段话也带给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我说装修之前你先搞清楚自己的需求。
1: 嗯，
0: 你自己需要什么，你我觉得你比我更清楚，对不对？
1: 嗯，
0: 第二，如果说你觉得我确实不知道，我确实个纯小白，我也没有太多生活经验，对吧？那我之前也没装修过，我一直是租了房子，然后这次我买一套房子，我想好好的装修，但我无从下手。没关系，我给你一份需求表。
1: 哦，
0: 这个需求表里面有几十个问题在里面，基本上集合了我们现在装修中遇到的很多很多的一些疑难杂症。
1: 嗯，
0: 前置化交给你，你自己去看一遍，把它打印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就像我们考试的一样，用一个铅笔啊在上面勾勾填填就行了。
1: 嗯，
0: 实在遇到困难没关系啊，你打个电话给我。哎，你说我这道题我不知道怎么解啊，我来教你。
1: 你这么一说，其实让我想象，就是像一些家装设计师也好，像你做的这个题，其实也是帮助你更好的去了解你的客户。其实对于客户也是这样如此。你知道很多人，比方说平时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就没有时间好好去观察、去内观，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家？我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型号、什么样的风格？有时候自己都没来得及弄清楚。所以通过这样类似于调查问卷的方式啊，彼此能够更加笃定的了解。但你刚说那点特别好，就是很多人要提前知道一些避坑的干货，这是需要每一个人自己去提前做好准备的。毕竟你以后可能后半生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这个居所里头所待着，那能够提前把问题前置化，这个事情很重要啊。
0: 哎呀，太重要了。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呢，就是在装修之前呢，都是听身边的朋友去讲，而且这个朋友呢，可能自己房子装修过一两次，然后以他的经验，以他的视角去带给你这些想法的时候，或者是经验的时候，有时候不是那么全面的，甚至就是很主观。
1: 嗯，
0: 甚至呢，以后房子装完之后呢，你就是他家的复刻版。
1: 哦，
0: 但是他呢，有可能他的生活习惯跟你不一样，每个人家庭的成员构成也不一样。
1: 嗯，
0: 那我觉得每个人是个性的，对不对？
1: 当然。
0: 所以房子装修它是个性化定制，每个朋友应该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啊。
1: 嗯，
0: 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啊，我们可以提前预约一下，加我们管家预约的微信。小写的 FM 加数字35315 FM 35315，加了微信之后你可以和我们的月月讲，月月是我们的管家啊。
1: 嗯，
0: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对月月，对我来讲，如果说我诚心诚意的去想和你合作，
1: 嗯，
0: 我觉得每天都是有活动的，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
0: 每天都有优惠的。
1: 是
0: 啊，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样子啊，我先呢也不收你任何的费用，我先上门帮你房子看一下，两样房子结合你现场沟通一下你自己的大概的一些想法和需求，然后再结合我的专业，我给你做一个适合你的设计方案。
1: 嗯，
0: 然后对应的一个很详细的预算，你看了之后心里有底，觉得 OK 没问题，我们再把这套流程往后推进。
1: 嗯，
0: 啊，你不要上来之后我们就把专业合同签了，我明天就进场。哎，他说你说的话挺有道理的啊。然后最终呢，我们还是按照我刚刚提出了一套流程。
1: 嗯，
0: 哎，最后呢，我们合作很愉快。最后呢，他的二套房，他孩子的房子也是找我们装修的。
1: 你看看，
0: 哎，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做事情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很直白啊，不可以说是，为了

0: 做一遍买卖还是做一遍买卖，是兼顾到口碑，我们将来长远的这种计划。所以大白一直讲诚信装修良心报价啊，诚信装修摆在前面啊，所以跟大家讲，就是前期要多准备一点时间，也给我们多预留点时间去准备。
1: 是的，那我相信到了后期应该也会有很多可以提示的细节，大家先添加我们的管家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 加上35315 FM 35315啊。
2: 南京金陵，我们经历了近20次四季更替，我们懂这座城市，更懂南京人对家的执念。无论是几百上千还是几十平米，从动线规划到细节打磨，又设计施展空间魔法，刷新你对家的幻心想象。这就是家，因为有你。
0: 我是大白，
3: 我是王博，
4: 我是刘宇，
2: 欢迎收听《家装大白话》，从汉中门大街八号南京金管家出发，将好设计送进你的家。
5: 电波预备和听友说声嘿、Hello? 这是一场关于家装的分享会，好想知道硬装施工落地的工作累不累，设计师老师说像是指挥一支交响乐队，需要调整的不止尺寸和孔位，最少不了的是业主朋友们的反馈，业主们给了好多好多建议，老师们边回答边认真的记，这就是家装大白话的新的家装，放心的家装，金管家和你要一直在路上，这就是开心的家装，开开心的家装，金管家和听友们蒸蒸日上，
6: 进来坐，进来坐。
1: 是的，进来坐，进来坐。大家可以去到汉中门大街八号我们的南京金管家装饰的一号家装馆进去坐一坐，当然提前记得添加我们的装修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 35315，跟月月稍微预约一下，跟他说一声月月，我说我几号下午正好有空，我到你那儿去坐坐，让月月提前把什么茶点备备好，跟您一起来聊一聊啊。
0: 哎，非常欢迎啊，大家有空的时候到，尤其接下来的周六周日啊，到我们的汉中大街八号总部啊去聊一聊看一看。我们的总部呢展厅呢还是蛮大的啊，结合了我们的工艺啊，包括装修的风格以及主材还有软装等等啊，有空的时候可以了解一下啊。我们大家跟大家继续讲一下关于装修的一些避坑指南。那首先呢，就是说在我们装修之前呢，先要敲定全屋的装修风格，常住人员的结构，包括居住的动线、生活习性，整屋的啊，家电的配套，尤其是嵌入式电器。很多朋友在装修之前呢，都是没有去考量家电，等到装修的时候想到了说，哎，我要不要一个洗碗机啊，我要不要蒸箱烤箱等等啊，包括家里面的一些设备，这些东西呢可能是要考虑到隐藏起来的。那如果说你没有把这个尺寸预留好，将来在做的时候可能就很麻烦。第二个就是你家里面的这些水头啊，包括电源等等，在事先没有去考虑，那有可能在接下来装修结束之后你再去增加的话就非常的麻烦了。可能就对你的装修的整个这个入住的节点会造成大的影响。那我们在选用全屋的大家电的时候啊，嵌入式型号一定要精准的去考虑啊，那避免这些尺寸不符合的情况。在装修之前还考虑到就是跟你的设计师啊去沟通，要把全屋的平面布局、水电的点位，包括吊顶的造型啊，以及定制柜子的布局，全套的施工图纸要准备好，而且一定要确定尺寸是清晰的，不能含糊，不是说仅仅是让平面图摆在你面前，这个平面图里面一定要有实实在在的现场实际量的尺寸。所以你看我的这个施工图的时候，就会发现所有的施工的尺度会标在上面，这个不是说只是为了图面好看啊，更多是什么，我们在做这个方案的时候反复的推敲，知道这里面的动线是合理的，符合人体工程学。比如说我们的床和柜子之间的间距，你如果说你低于65公分，那你将来使用的时候你的柜门可能是拉不开的。如果说家里面有老人，你的门洞低于净尺寸80，如果老人需要子女去辅助他，那可能是通过不了的。那这些的话都是埋下伏笔了。
1: 这些细节你要不说，真的是很多人可能还都没有注意到过这。
0: 对啊，所以说在事先的时候，为什么讲先了解你的家庭成员的构成，了解你 这个成员里面每个人他自身的一些想法和本身存在的痛点，然后针对性的去解决的。
1: 嗯，
0: 那全套图纸是必备的，不是说靠口头去交底。比如说，哎，设计师就拿一张

0: 面图去现场去开工了。那我觉得这个完全 我觉得这个就不靠谱了
1: 、是不是
0: 这个水分就有点大了啊、这个有可能就翻车就分钟的事情了。所以跟大家去讲这些事情呢，就是要前置化啊。那这个粗略的预算呢，我觉得也是不可取的。所以在我们的施工过程中呢，包括我们在施工之前，我会跟大家去讲这个报价。这个报价呢，一定要不能低开高走。比如说，你跟装修公司签的合同呢是10万块钱，那你不能做到最后做个15万出来，对不对？那这个水分也太大，正常的增减项的范围呢8%左右是比较合理的。因为材料存在一个损耗嘛，对吧？
1: 对。
0: 而且呢，施工过程难免，比如说尤其一些二手房，它在装修之前和拆掉之后，它存在一些尺度的偏差。我觉得这些是很有限的，但是，用南京话讲，就帽子不能大于尺，你不能说搞太夸张，是吧？
1: 对，是。
0: 所以说，我们就跟大家讲，就是这个东西都要标注在合同里面的，不是说通过口头去承诺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也是我们很多装修新手容易翻车的地方。那么行业呢，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就是报价的方式有几种，一种呢就是清单式报价，还有一种就是套餐式的报价。清单式报价呢，是我们尽管家一直以来一直在用的这种方式。什么是清单式呢？就是你所发生的工作项目以及工作的内容，还有呢就是它的数量，当然还结合你的选择的品牌、规格、型号等等，构成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表格。这个表格里面就是记录了你房子实际的面积。所以我们的这清单式报价是根据你房子的套利实际面积。什么是套利实际面积呢？就是你人可以活动的面积、可支配的面积。举个例子，房子面积100个平方，我说的是房产证面积啊。你去掉公摊
1: 啊、
0: 再去掉墙体的面积，这个就是你实际的可支配的面积了。尽管家的报价就是按照这种方式来报的。
1: 哦，就以实际可以去操作的这个空间来进行做的。
0: 对对对，而且再结合你所选用的材料，再结合你实际发生的工作量，再乘以我们刚刚讲的你可支配的面积，得出来一个总体的价格。这个是不是做到了明明白白消费，钱花在每一个地方都看得一清二楚的，
1: 清清楚楚啊。
0: 所以说这个选择报价模式的时候也很重要。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反之就是套餐报价。套餐报价什么？就是你看到房子的面积呢，不是你房产证的面积，它是你房子的外框面积。外框面积是什么？就是房子量完之后，它是把你所有的墙的面积都算进去了。
1: 哦，
0: 就是房子的外围的
1: 墙体的厚度啊什么的，周边的那个都囊进去。
0: 对对对，但是你看不到所有的明细。什么明细呢？就是它所对应的数量，只能看到项目。那这样子报出来之后呢，有可能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将来呢，就是你在做的过程中，它是限定了你的个数，限定你的点位。如果说我要超出这个面积以外的东西，那这个费用他说了算。那就有可能
1: 这就是算是预埋的一个坑了。很多人如果不知道的话，他就会被迫的要为这个承担啊。
0: 对，套餐呢，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喜欢用一些低端的辅材、杂牌的主材。业主一旦看不中之后，是不是需要升级？升级之后，你补的这个高额的差额是他说了算的。所以说这个呢，是有时候就显得很被动了。那还有一个就是套餐呢，严格的限制了你的柜体的投影面积啊，包括你的灯光和点位的数量，超出部分呢，定价往往呢是非常贵的。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很多朋友在装修之前没有想到的，等到做的时候就显得很被动了，那就付出高额的这种成本。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很多产品呢，你搞不清楚它到底是好跟不好的。你尽管家所用的所有的材料呢，就承诺大家啊，你去专卖店去看零售款，你都是能看得到的。看得到摸得着。甚至有时候呢，我跟我们很多业主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也可以啊，去甚至你去门店去挑好之后，你把型号报给我，我们帮你提货就 OK 了。就能做到就是很清澈的去报价了。
1: 这就是诚心做装修，良心。
0: 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6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

0: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Hello， 音乐 CarPlay， 早上好，早上好，各位宝贝们，在我们的 Play FM 897依旧美美向你问好。我觉得本周的时间过得好慢好慢，今天才周四，不过距离周末还有一天啦，一步之遥，咱们继续加油吧。这首歌送给你，给你打气，这是来自飞儿乐团《自由》。

昨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看到一则话题热搜啊，高搜，他说人这一辈子一定要见一次最强版本的自己。哎呀，这个话题在社交平台引发各种关注，因为很多的一些用户，他们结合自己的职场突破啊、自我成长呀、生活态度啊、各种进化呀、年纪啊、思考啊，然后他们就会发现，好像人真的是可以在漫漫人生路当中不断的激发潜能，超越自我的。所以呢，今天我就来问问你，说说你自己做过最厉害的一件事儿，自己都佩服自己的那种。大蓝鲸给妹妹留言吧。

队，他们演唱的普通话流行歌曲，然后你会觉得好妹妹他们翻唱了很多的一些经典老歌，非常有自己的想法。而这首歌呢，也是那种都市民谣风啊，还融入了那种电子编曲，还有水流的采样。然后灵感就是来自于他们觉得海豚是浪漫的，也是残酷的双重特性，所以通过这种电子音效营造了海洋馆的粉红迷幻的氛围。歌声当中，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今天话题啊，在大蓝鲸下拉找到八九七在线收听，跟美美说一说你干过最厉害的一件事儿。你知道我们说最强版本的自己，核心的内涵呢，它是那种可以在压力当中展现自己的韧劲、专注和创造力，就是你可以挖掘自己的潜能，而且是亲证，就是亲自来认证，而不是就是外界所定义的评价。如果你很笃定的话，你深夜挑战了某一个工作，你可以就是打引号的跟别人显摆啊，显摆打引号哦，换人也不一定比我干得漂亮，就是要有这样持久的自信。你想起来了吗？给了你这么多的刺激和想法，欢迎在大蓝鲸告诉美美吧。我们来继续听到这首歌 Ariana Grande We Can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

0: 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了，在6月12号到14号，万众瞩目期待的第26届的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会重磅的回归哦！而且吃正宗的龙虾，一定要去盱眙吃。这里每到6月份的时候，绝对是全国吃货的大集结。今年啊，我们江苏音乐广播推出了听友专属的一个叫“虾吃虾玩”一个音乐美食自驾之旅，非常有意思。比如说第一山文化寻踪龙虾节的演艺大秀，然后还有虾吃虾玩玩乐礼包三大福利升级。第一站文化寻踪，我们告别走马观花一知半解，我们会有江苏音乐广播的资深主持人来带队，给你深度浏览一下国家4A 级的景区第一山国家森林公园。有3天嘛，对吧？6月12到14号，第一天美美我和王晨，我们两个人会带队哦。然后第二天是徐威航程带队，第三天是怡爽海马带队。我们还配备了专业的讲解员，一起和你一场来穿越一场千年之约，包括还探寻一下为什么海拔却只有146米却被称为第一山呢？这种历史文化的背景等等，看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景观，跟我们一起玩。包括龙虾节的演艺大秀，傍晚呢，我们在转战盱眙龙虾节的主会场。今年第26届的盱眙龙虾节，你可以解锁所有当地的明星龙虾招牌，一站式的炫变地道的美食，不管是什么十三香啊、蒜泥呀、等等啊，都是可以吃到的啊。还有那个超级让人觉得，哎呦，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要流口水了。蒜泥呀、十三香啊，都是当地非常棒的这些盱眙龙虾的招牌的口味。另外啊，我们还特地为江苏音乐广播的听友预留了专属的前排观演区。更加近距离的观看3天的演出，我们邀请了千万粉丝的网红歌手来助阵。12号就是美美和王晨我们带队的12号，有甜歌女神冯提莫，你们看过她直播吧？小小的她，然后大大的能量。13号有实力唱将沧海一周和霸气的歌者花姐，然后14号有治愈的网红小阿七，还有2度登台的沧海一周。旋律一出，前奏一响，保管全场跟唱，然后一起摇摆，全民大合唱，真实的快乐。包括我们的大礼包啊，里面就是非常的丰富，除了和主持人可以一起游览第一山景区，还可以获到我们官方文创的 T 恤，现场兑换7到9钱大号的高品质龙虾两斤，还有龙虾的背包、饮料啊、小食啊、伴手礼啊和一整晚的好音乐。怎么购票？关键来了，怎么购票？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
2: 最怕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ould you want? Hey, would you want?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1: 江苏音乐广播
1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2: Play

0: 后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利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My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极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清风非常安抚人心的歌曲，午后温暖的力量，吴清风太空歌声当中啊，也要来给你温暖的风。大家说我都热了啊，因为最近的这个天气还不错，从今天开始不会下雨了，未来三天都是晴好天气，而且中午可能会最高温度来到30度啊，要照顾好自己，多喝点水，午后呢比较的体感较热，注意防暑降温。那我刚说的这股热风来自哪儿呢？来自戴森吹风机，向你推荐。公众微信账号搜索江苏音乐台，回复吹风机可以购买哦。它平时的价格要2000多的啊，我们这里买呢，价格给你降到最低，打下来喽。到手只要1399，1399，跨境直采，一物一码，可以在官网查询注册。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吹风机，赶紧抢，添加客服丹丹还可以再减5元。另外，照顾到马上六一儿童节快来了嘛，杭州银行携手。

们的合作，友情岁月概念版，在歌中体会到了那种好像OG大哥的风采风范啊，派头，也体会到了小鬼新时代他的说唱洋气年轻啊，蓬勃自由。今天呢天气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在昨天夜里面其实部分啊南京部分地区是有一些阵雨的，从今天开始啊天气开始晴好了，而且周末连带三天都是好天气哦，午后还挺热的，最高温度会冲到30度，所以要做好防暑降温和防晒啊。我们的音乐 CarPlay 啊，它是轮班制，然后本周是轮到妹妹在这里直播向你问好。然后下午的时候2点到4点依旧会有音乐 CarPlay， 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跟你一块来分享好音乐，分享生活的态度。上午版呢，最后我们来给你一块听到的这首歌，我很喜欢这个组合的名字叫电气樱桃，你能感觉到就是很有态度之余，因为电气嘛，然后再加上樱桃，还有酸酸甜甜的那种好像青春的那种新鲜的维他命啊。他们这首歌叫春风超市女孩，哎呀，这个歌的名字也很无厘头，其实他们传递的就是迷茫时区呀，不需要执着答案，继续向前的勇气，而且那个曲风是带着 disco 的特质，鼓点很松软，然后贝斯很慵懒，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仿佛春天氛围慵懒的松弛的那种景象。主唱他的嗓音带着一些鼻音还有笑意，你会觉得他全程是抬着笑肌在完成了这首歌，就是推开了一个超市的大门，哇，吹到了凉气，然后呢眼前都是缤纷的可以供我们选择的东西，想要什么拿什么，充满了画面感。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1: 5月29号到30号，江苏广播主持人那一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素超，全免费。
0: 29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眼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I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的朋友，大家中午好 ！Play FM 89.7乐享派，今天午安问候到场了。上华已经开始直播，那你呢？坐好小板凳，已经开始关注今天午休我们要聊什么了吗？今天的第一首

Get to it， 来集谈剑刺。今天的节目呢，在12:05的时候播完这首歌，我相信这个场子已经被点亮了。大家都觉得说，今天开场曲就跟今天明媚的阳光一样。是，今天终于有太阳。然后我在这个楼下遇到同事的时候，他也说啊，好开心，可以晒东西、晒衣服、晒。我就说大家生活真的好接地气啊！就今天久违的阳光，真的是让我们也觉得南京因为已经下了几天的雨，然后那种阴沉沉的状态，但是今天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太一样啊，因为有阳光了，但是阳光来了之后也会有点晒，哎。所以怎么样才算是完美呢？好像也没有办法说是一个特别的平衡的度吧，大家就是

阴天里面享受阴天，然后阳光天里面享受阳光天，生活大抵如此。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和这个有点相似的点，是在于你没有办法说我有一个100分的平衡度，但是我们还是势必要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断舍离。就是今天我们聊一个特别戳当下大家的话题，就是我想观察一下大家的生活啊，最近你主动丢掉和舍弃了哪些东西？你可以把它称之为一个老套的词儿，就是断舍离吧。我就觉得说，现在很多的人已经越来越清醒了。然后过一种相对简约的生活，有的人把它称之为说是消费降级，有的人把它称之为说是断舍离，有的人说我就是极简风啊。不管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它的核心应该是把生活还给自己。真的，现在有超过60%的甚至年轻人都在做这个舍弃的这个工作。18到35岁是主力，大家开始从以前买买买，反正就是看到喜欢就买，转向于少而精。先从最直观的物品说起吧，比如说我们衣橱里衣服，许多的朋友都会发现，就是即便你有那么100-200件的衣服，但是你经常穿的可能就那20件不到。最喜欢的、最贴身的，觉得那个尺码最合适的，然后穿。还有呢，很多人就是在几年没有清自己的鞋柜啊，然后一清就发现10几、几十双的鞋，可能平时都不怎么穿，然后呢放了几年之后开胶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哇，修又好麻烦，我扔了吧啊。然后还有一大袋旧衣服，就是一堆用不上的充电线等等。所以就是现在许多人都在做这种物质上的舍弃吧。还有呢，我发现了一下，就是豆瓣的极简小组差不多要有47万人，大家也不是说因为穷啊，真的是不想再被物品还有内耗去占领生活，想要去过一种清简的生活。所以就最近我真的很想问问大家，你最近有没有一些主动就是把它

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This is Play FM.
6: Hey, 大家欢迎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尚华。哎，最近的时候天也热了，然后大家会不会有一点没胃口？我觉得会有吧，天热总是会让大家觉得说我要么吃冰冰爽爽的东西，要么就是开胃的那种辣辣的啊。那是不是大家会知道我要说什么？对，就是我们的又到吃龙虾的时候，喝冰啤酒的时候。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盛宴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在盛宴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啦！吃正宗盛宴龙虾的这个机会，我觉得一定要有。你如果说没有到当地去吃过的话，一定记得要到盛宴去吃龙虾。但是很多朋友可能怕做攻略 ，OK， 那你就跟着我们去加入这个全国吃货大集结的队伍就可以了。今年江苏音乐台推出听众专属的虾吃虾玩这个词，音乐美食自驾之旅，哎，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新鲜感？是，和前两天就是不一样了啊，就是我们有这么一个音乐美食自驾之旅，更多的叠 buff。

double 给你这些去体验西龙虾的机会。第一，山文化寻踪龙虾节演艺大秀，然后虾吃虾玩玩乐礼包三大福利升级哟。比如说第一山文化寻踪吧，这是告别走马观花一知半解，下午会由江苏音乐台主持人带队深度游览国家四 A 景区第一山国家森林公园哦。你看，像6月12号是王晨美美带队的，6月13号是徐威航程带队的，6月14号是怡爽海马带队的，我们还配备了专业的讲解员一起与你来一场穿越千年之旅，探寻一下为什么海拔只有146米却能称为第一山，看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历史内涵。园内呢有第一山题刻，然后现存有168方石刻，朝代也是有宋元明清民国，名家有苏轼、蔡元长、杨万里，我的天哪，就所以就是你这一趟其实吃龙虾之旅远远可以不止这样的一个宽度啊，就这只是其中之一的亮点，就是今天我们把它掰开说说嘛，看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景观，你也可以把它放在两天一晚的这个蓄意之行，对吧？然后呢就是龙虾节的演艺大秀就更不用讲了，就傍晚你可以再转战蓄意龙虾节的主会场，今年第26届蓄意龙虾节上啊，这是我们主要的，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炫变地道风味，蓄意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全部都现场集结，然后现场十几家那个名店就是打架，你反正你都在现场，你就可以一站式吃遍13香啊，蒜泥等经典口味，还有很多创新口味，你自己挑啊。所以就是这个只是怎么讲呢，我只能走马观花点一点，不然展开说真的太长了，明天再说点不一样的。然后大家可以来留意一下，就是这个虾吃虾玩的玩乐礼包，这也是我们江苏乐台听众的专属福利哦。这个大礼包里面呢就是有很多的饮料、小吃、应援、伴手礼等等，就是都会给你配套准备好，所以你不用太担心说去吃龙虾会不会很狼狈，不会的啊。所以现在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个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的细节，请你给江苏音乐台回复自驾两个字。前阵子是回复乐享派我们的节目嘛，后来我们后台就是小编说统一了，我们都回复自驾啊，自驾，这样的话你可以进入到我们江苏乐台去回复自驾两个字，统一得到这个二维码的扫码链接， OK， 这样的话扫码就可以报名，你可以了解更多，就是你所有的这个2000这个礼包里包括什么，然后这个票根可以优惠到什么程度，都来看一看，都来看一看啊，真的入股不亏。这首歌黄子弘凡来自时光，我们说啊就是人生要多点体验，如果说你每天都是2点1线，可能你10年如1日呢你真的就是过一天，所以来蓄意龙虾节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人间烟火气吧。

却像感觉满身包袱，哇，好扎心。就没有撕心裂肺，但是却去句句戳中这种大家的感情困境，就是感觉好像。

0: 你爱他总是中间隔了一层隔膜一样的那种感觉，爱的认真，但是你输得很狼狈啊！明明想离开，又在回忆里反复的回头，你割舍不下。那这首歌曲我觉得美还美在就钢琴和弦乐编织这种温柔的底色，然后有电子节拍暗藏那种慌乱心跳的感觉，整首歌就特别适合在晚上来听啊。但是今天我们的午间来听听看，就是很像那种独白，你到晚上的时候，如果说你真的最近有一段情伤，你可以把它设置为循环 BGM， 就是真的所以归根结底，爱情里最磨人的，我觉得从来不是分手本身，而是分手之后无限延绵的清醒的痛和克制的想念。这首歌曲爱过的也会更有感触。你们还要继续听吗？你们现在是在蚊子多的地带吗？啊，播着这首歌曲，你会发现蚊子都已经变慢了。大家有没有 get 到这个旋律？就是我展开了联想，如果说是这样的一种节拍可以让蚊子真的颤抖的话，那其实有一些那个电影《变形金刚》系列里的那个 BGM 好像应该也蛮适合的。我告诉你啊，还有同款驱蚊歌单，不止这一首。在2025年的时候，科学家最新研究实锤，强低音加宽频电子乐，蚊子天敌。而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位大神的史蒂雷克斯，他的歌单，据说蚊子都很害怕，因为是类似这种风格嘛。另外呢，有一首叫做《Thrimmer》，振力。这个是埃米特里维加斯和马丁盖瑞斯的 Martin Garrix 的一首歌啊，然后呢也是 EDM 炸场神曲，你可以去搜搜看。这据说这首歌曲的驱蚊效果仅次于我们这首我们这首恐怖怪物和美丽精灵。然后排名第三位的你可能会感觉到意外，因为你绝对想不到是首非常经典的歌啊。那就是 John Denver 带来的这个 Country Road，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是乡村乐意外上榜了。浑厚低音也能干扰蚊子，但是呢效果据说这个实验效果是远不如电子乐了，就是它稍微有些干扰啊。然后所有的重低音的那种dubstep 的 EDM 就是核心逻辑是一致的，就低音越炸频率越杂蚊子就越懵。划重点啊，也不是所有的音乐都有用的，就是我刚给你介绍的这些才有用。轻音乐呀，纯音乐啊，人声的慢歌对蚊子基本没有效果，不是说你随便播一首歌你就可以去达到一个驱蚊的效果的。所以这首 Scary Monster and Night Spice 是科学界认证的头号驱蚊神曲，这个据说户外夏天播放真的还可以让你抵御户外的蚊子。当然花露水还是要的啊，你不能全靠它，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呢本期奈斯研究所是不是算很炸裂？我觉得算了，因为也播了一首大家不常听到的乐曲，下次户外露营啊，阳台乘凉啊，据说我听众里已经有人把它收藏进了自己的歌单，下次你赶紧放这首蚊子劝退神曲，亲测真的有效。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是 Playton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在烦恼什么？来自于苏打绿。我们听到吴青峰的声音，就会有一种安稳、降温，没有那么心浮气躁了。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 DJ 尚华。今天呢，我们来一个小观察，就是聊一聊近期你主动丢掉、断舍离了哪些东西。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来留言给我了啦，但是因为节目内容太丰富，到现在还没有来得及读。今天来说，乐网的和团说，我最近呢，把我家的旧衣服啊送到小区回。

收箱了，嘿嘿嘿。火夫英雄说主动断舍离不穿的衣裤。Hayes 留言说我断舍离断舍离了很多服饰镜框，但是在过尽千帆之后呢，我的黑胶唱机和黑胶一直都在陪我。我断舍离的时候也很纠结，不过让我成功断舍离的原因是因为这三年我瘦了50多斤，以前的衣服太大了。真的就是我会有一种觉得说没有什么不舍的。这个真的很值得。瘦就是为了买新的衣服嘛，啊，活在当下，瘦瘦的多好。其实不是说瘦吧，应该说健康了多好啊。大家可以继续来畅所欲言。对于你来说，近期你主动丢掉舍弃哪些东西？我刚还和我的朋友们在说，我说我觉得我在近几年主动断舍离的可能是一些无效社交。我说可能到这个年纪了吧。就是会觉得非常的清简啊，现在就比较的轻松。好了好了啊，我们这个话题是一直延续2小时的哦，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留言啊。APP 大蓝鲸首页的 live 互动，找到89.7点进来留言，还有呢是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现在正在视频直播节目，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的新的直播间的扮相啊，还有呢这个看看我们的上滑。今天和大家分享好物，在第一小时末尾雷打不动的要和大家来安利今天的安利，因为昨天安利成功了，所以今天更要说一说，那就是梅森玛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你路过南京的德基啊，金陵中环啊，看到那个 MM6 的那个专柜就是梅森玛吉拉，真的是超有个性。就这个真的我觉得也不用太多说，就如果说你觉得说自己不知道该挑一个什么样高品质的香氛，然后呢不知道怎么样精致化啊，或者说是怎么样才算有腔调，你就选它吧。因为知名的天后王菲从93年就开始穿玛吉拉了，也独爱他家的香氛，是实打实的真爱粉，所以真的菲姐是超前，是真的超前。还有呢就是许多人会说那一定很贵吧，是这样的，梅森玛吉拉的这个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呢，官网日常售价是740元的正价，今天商城宠粉破价福利，价格一降到底，同样是200毫升沐浴露加200毫升的身体乳，慵懒周末是他家的很有名的一支香味啊，香调非常适合大家，就是你可以来尝试一下这种香调，价格只要339元，所以你给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沐浴露就可以了，沐浴露啊，沐浴露三个字发送到江苏音乐台。特别要说一下，是江苏广播是跨境直采，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不过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香港直邮清关物流都会慢一点，大约这个周期是7到10天左右，而且呢是限量福利，我们2天只有200组啊，卖完就没有了，限时限量的福利只有200组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沐浴露，沐浴露三个字，你就可以拥有大名鼎鼎的玛吉拉啊。这个是给大家今天的好物啦。 OK 那第一小时节目我们先暂告段落，休息一下，下个整点继续回来，大家可不要走开，错过89.7的好歌。

0: 能是一段关系，也有可能是一种生活的模式和状态，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大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告诉我，比如说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调播到 89.7 戳进来就是我们的话题帖。那你也可以通过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反正就是底下留言我都可以看得到，实时可以跟你聊天陪伴你。那其实关于这个话题，你如果要说到实质的一些物品的话，大数据是告诉我们的断舍离 top 3啊，前三名首当其冲，就是今天也是大家提到最多的，肯定是衣服和旧鞋，这个占比达到了76%，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断舍离3/4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外在的衣服鞋子。那第二类是什么大家知道吗？闲置书籍杂志啊，这是第二名。许多朋友说啊，现在吧，然后至于闲置书籍杂志，许多年轻人说啊，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买那个什么杂志。但你要知道啊，有很多有小朋友的家庭里面，哇，那个书就多了，对不对啊？你经常的随着小朋友成长长大，你得买多少书啊？所以就这可想而知。还有就数码充电线，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现在就是个数码时代，这些东西是非常容易被淘汰的。那你有没有被戳中的啊？是不是你家里也是这样的一个排名呢？当然了，断舍离不只是扔东西，更高级的是清理数字和情绪垃圾。甚至有朋友呢跟我讲说，我前阵子就是在春节的时候吧，自己做了一次微信大扫除，把没有用的群、没有用的以前加过的走马观花的朋友全部都断舍离了。哎，这也算是。你呢？你也可以来告诉我。这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音乐小单元彼得潘 FM。
1: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2: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爸爸妈妈去上班，他们一走，整个家就是我的天下。我可以看电视，可以吃零食，只要别忘记在他们回来前给电视降温就好。那时候我天天盼着长大，我觉得长大了就能自由自在。结果现在长大了，好了，要打卡，要写 PPT， 要开没完没了的会。那时候啊，也没人和我说长大是这个样子的呀。路虎这首歌曲，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每次听到这首歌，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去幼儿园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小朋友，真爽。哪怕被小同学笑话我长胡子，我也愿意去试试。来听路虎，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利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3: 嘿，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哎呀，同区的歌也听完了，昨天我们还聊六一呢，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六一怎么样去安排。嗯，那更远一点，其实如果是家长的话，说我早就安排好了啊，自己家小朋友的事情不可能零两天才想，我已经开始想暑假了。所以呢，就是关于这个暑假带娃去哪里，其实这也是一个很让家长更头痛的事情啊。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好选，但是呢，暑假去哪儿你不要再纠结了。江苏广播重磅推出了新加坡6天5晚亲子营，7到8月专属班期火热报名中，可以一起走进亚洲顶尖学府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学霸面对面的交流，在南洋理工大学沉浸式体验 AI 人工智能或融合机器人的课程，点燃孩子的科技梦想。当然了，游玩是少不了的，打卡滨海湾花园、鱼尾狮公园，探秘新加坡城市规划与水利工程奇迹，漫步甘榜格南、小印度牛车水，必不可少的啦，感受多元文化的魅力。当然还有一整天环球影城畅玩，这个必须有，对吧？全家共享欢乐的主题乐园时光，美食也少不了，更可以品尝海南鸡饭、肉骨茶、娘惹餐、地道的南洋美食。这个价格真的性价比是可以有的，因为你加了严选的内容啊，但是暑期又是这个本来就是高价位的，现在我们仅需每人15,999元，名额有限，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79900-009，400-079900-009，或者您可以在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回复“新加坡”三个字，新加坡发送到江苏音乐台，自动会跳出海报，你可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来详询报名。这个夏天和小朋友一起在新加坡收获成长与快乐吧！陕一纯带来的有趣

0: Hey，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给大脑也做个趣味拉伸吧。严肃的心理学，不，我们只练好玩的部分。每天一个心理小器械，帮你练就看透本质的洞察力，或是自我和解的柔韧性。当然少不了陪你一起锻炼的完美节奏，一起来乐享派有趣心理学。
1: 有趣心理学来到这个单元了啊，今天呢，我们其实我觉得聊的这个主题关于断舍离，它也是有点偏向心理的，对吧？刚才大成的同学还在给我留言呢，说盛王老师好，最近我断舍离各种不必要的非理性消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可能跟刚才说的也有些相关，就是我发现身边的人会有一些些这样的现象，你有没有过不敢去放肆快乐的瞬间？总觉得现在这种大环境，生活要严肃严格一点儿，啊，都断了吧啊！总觉得如果乐极了要生悲呢啊！我们总在 emo 的时候拼命找办法治愈自己，可是真正迎来快乐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人又开始下意识的躲闪，不敢全盘接纳啊！这真的很多人都有，却从来叫不出名字，就是你不知道这个该归类为是内耗还是啥。这就我们今天要研究的主角，你知道他是真的有这个名字的，叫快乐恐惧症。一听是不是觉得有点恐惧？我先纠正啊，就是大家可能也别误会他，因为这个快乐恐惧症呢，不是大家想的心理疾病范畴，只是当下我们年轻人超级普遍的一个隐性情绪的本能，而且它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学名，叫做喜后焦虑症。很多人以为只有极度悲观的人才会这样，悲观吧才会这样想，其实恰恰相反啊。这个范畴它其实不分什么悲喜，它应该说是敏感细腻的人，还有呢习惯居安思危、内心缺乏安全感的人最容易中招。那我再说说大家一模一样的日常表现，就是比如你极其开心的时候不敢发朋友圈，高调的炫耀啊，觉得哎呀算了，就是太高调不好吧啊，甚至怕福气被分走吧。还有呢日子过得挺顺遂的，但是反而浑身不自在，就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最近太顺了，小心一点。你非要找点小事去焦虑一下，心里才觉得踏实，这些都是潜意识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第一，我们的大脑是自带负面偏见机制的，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更在意危险和坏事，远古时期就开始了，因为大家为了活下去，我们的祖先习惯

警惕风险了，久而久之大脑就默认平淡安稳是安全的，突如其来的极致快乐是反常的，你会有这种感觉。第二，过往的创伤记忆也会形成条件反射，大概率呢你曾经也经历过，比如说一场极致的开心过后，紧跟着哎就是有一些其他小事发生了，离别呀、失落呀、变故呀，然后大脑就记住了这段连锁反应，你就默认条件反射，你只要一极度快乐，它就提前预警你，就是防止你陷入后续的难过。说白了，我们是怕快乐落幕，更怕失去美好。这里我再说一个超有意思的冷知识，就是古人常说的乐极生悲，其实就是印证这种心理的。但是乐极其实从来不会生悲，朋友们，患得患失的心才会。坏事的到来和你开不开心从来没有关系啊。所以就是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了，就是你当下如果你正经历着很开心快乐的状态，你就让自己开心快乐，你不要有任何的担忧，幸福不需要你小心翼翼，人生本来就是有起有落，这个落不是因为你起才造成的，低谷也不需要自卑，高光也不需要惶恐，不要用了不要未知，因为未知的未来就克扣当下的快乐，这其实是最不值当的了。 OK， 这是节目听到的歌，来自于队长和鹿晗带来的影子，希望快乐如影随形而不是 emo。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表了我过期了的过去啊，这个有点扎心。还有是 Kitty 说，最近因为要搬家，每天都在断舍离，扔掉了很多不穿的衣服、不用的东西，感觉断舍离真的是一件很爽的事儿，让我的生活更加清晰了起来，有什么东西一目了然。对，我觉得他留言特别好，就真的是点题了。有的时候断舍离，你不管是断的是物品还是关系啊，真的会让你未来的生活清晰起来，去掉刨掉那些让自己很模糊的东西，留下的都是自己想要的线索，然后呢朝着未来快乐出发。这就是我想要和大家做的今天的总结啊。对对对，然后在今天节目最后的时候呢，依然是要祝大家快乐。今天是5月28号啦，29、30、31还有3天就要到6一儿童节，不管是大儿童小儿童啊都要快乐。还有呢，就是今天是周 4，所以呢预祝大家明天即将到来的周末也快乐。希望大家会喜欢上完的节目，在中午的时候的陪伴。刚才还有听友跟我说，最近我们江苏乐台的视频号不主动推给他了，所以我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要主动加关注和新标一下我们江苏音乐台，被推几率应该会更大一些。好了好了，今天的 ending 曲来自于Daniel Potter 带来的这首 Perfect for Me，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度过今天周四的快乐时光。接下来是下午场的音乐 Car Play， 由美美带来，然后上华呢也和你预约明天中午。

0: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下午好，音乐 Car Play 依旧美美向你问好。这会儿是不是有点困倦了啊？薛之谦《初学者》叫醒你，这时候你需要喝一杯冰拿铁或者是冰美式，开启下午的战斗，清醒吧。

0: 榜样。
1: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4: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5: Welcome back.

这种慢雷鬼的歌曲来自痛仰乐队《永远年轻》。哎呀，这是他们今年发行的全新的摇滚单曲。他们就是下的定义叫给时间的自拍留白，告诉我们不必慌张，要鼓励我们面对世界的好奇，按照自己的节奏。南京河西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很适合你哦，年轻人。5月29号到30号，让你快乐拉满。我们的明星主持那一王晨会空降现场，跟大家贴贴互动，还有20家的这种潮养生佳品云集，还有中医坐堂问讯。你看，全是年轻人喜欢的朋克摇滚、朋克中医啊、朋克养生。这种治愈系的潮玩养生市集让你逛到腿软。29号晚上6点，叫五月风和不负遇见，还有个单身青年的交友会，说不定你转角就遇到了你的 crush 呢。哦，进入到我们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击神最右那个菜单栏，有一个交友会可以免费报名哦。更多的福利直接拉满，比如说49元团100元，349元团600元，吃喝玩乐折扣到底，还有普拉提、皮克球、苏超的观赛，超多的活动，超多的精彩，就在江山中心建业区江山大街68号。30号呢，还有各种下午的粉丝专属福利，报名成功现场可以 DIY 手工香囊，领取折扇、温莎的免费欢唱券，还有蓝莓饮伴手礼啊，现场很多的福利啊，口红、咖啡券、冰箱贴等你来哦。好，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依旧让我们放松，来自蔡依林，如果我没有伤口。

0: 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 Never grow up， 不会长大。泰勒·斯威夫特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抱着他刚出生的干女儿，看着他小小的手握着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就特别希望孩子永远不要长大。 Never grow up is so much colder than I thought it would be， 意思是长大的世界比我想象当中还要冷一点，而且多穿点也没用的那种。是啊，长大真的难，我们要学会扛事，要学会隐藏自己的情绪，要学会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这首歌就送给所有不想长大的你。一首歌的时间里吧，我宣布暂时退出成年人的世界，奖励点甜的吃吃吧。来听 Taylor Swift Never Grow Up。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6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0: ，Play FM。
1: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自华晨宇的叫造物者，他说年轻就要造，非常的午后听上去很燥很热呀。因为今天南京啊终于天晴了，今天在我们南京全是多云，最高温度29到30度，比前两天终于暖起来了。但是午后啊，大家还是尽量少出门吧。因为我今天中午的时候本来想在车里休息一会儿，然后而且我刚上车的时候没觉得那么热，后来大概待了20分钟，哇，就像蒸了一个桑拿。以后大家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啊，注意防晒，尤其是下午3点钟以后，南京各地气温还是蛮高的，大部分地区都在30度以上。你现在此刻在哪里？你所在的城市温度如何呢？体感如何？保重哦。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周笔畅和落日飞车的曾国红他们的合作，叫午间飞行。

0: 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1: 5月29号到30号，江苏广播主持人那一、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素超，全免费。
0: 29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眼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之前我们听到了刘宪华 Henry， 他的歌叫 I Like， 你怎么这么这个样子，很可爱的一首歌。紧接着呢，我们刚刚这首女孩子他唱的歌来自杨丞琳，叫 Yes But， 是他去年2025年发行的一个轻摇滚的单曲吧，也是为了庆祝总结他出道25年了一个纪念的单曲，很酷，你听出来他不想被定义，核心的表达就是纪念出道25周年，也回应了外界对他的种种标签。我不愿意被贴标签，我允许自己有犹豫，我允许自己不那么完美的人生态度，也鼓励我们要接纳人生的不确定性，不必被标准答案来绑架。

0: 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3: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Play FM
2: now，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FM.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开始了，第一首歌曲来自于 Patty Pablo， Show Me the Money。

0: 这首歌太带派了，叫做 Show Me the Money， 把钱给我交出来。
1: 对，感觉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特别的千禧年，那种老学校的感觉，
0: 对，很有阳刚之气，对吧？就有一种很豪横的感觉。
1: 我就想到了就是那种，就是美国，然后戴着头巾的一个男士，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然后就穿那个 oversize， 然后开始听着这个歌晃，
0: 我知道，
1: 大胡子
0: 要啃个大热狗，然后呢，里面还要挤入过量的这种蛋黄酱之类的东西，什么 sauce。行啊，我们今天节目上来了啊，跟大家说的话题确实跟 money 有关系，消费啊。我们话题发出来，看到啊，618已经开始了，就是问问各位基友，今年你打算买点什么？然后昨天是在网上看到有句话，是吧？
1: 对，就是说，可买可不买的东西可以一律不用买，
0: 可买可不买一律不买。那大家觉得这句话啊是理性消费还是太压抑了？
1: 哎呀，就是到底有什么东西值得那么值得你买呢？就是我昨天还在问凯文，我说我们想到这个话题之后，凯文提醒我马上618到了，我
0: 这才开始了，
1: 我这才反应过来啊，原来马上就要到618了。
0: 是，
1: 对啊，就总是觉得身边很多人啊，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节日要来了，因为它会有一些活动，所以我必须要参与这个活动，不然我就会觉得我自己损失了1亿。
0: 这个话其实还蛮久没听过了，原来就是啊，今天不买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就好像今天不买就钱丢了似的，就好像自己兜
1: 就我错失了1亿，
0: 对，就好像口袋破了个洞，东西往外掉，然后嘎嘣全是钢蹦。看到我们的听友基友啊，这个鲅鱼饺子很快就来留言了，啪一声，很快啊。说忘了问候凯文你好，海马你好，预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你，谢谢
1: 谢谢谢谢，
0: 也祝我们所有的基友周末愉快啊。那么他说可买可不买一律不买，在我看来是一种节俭的行为，但是我感觉也是大家可能兜里没钱的一种表现。另外一种表现，
1: 我兜里有钱，我也平常日子里面我也挺抠的，我觉得
0: 你确定你兜里有钱？
1: 就
0: 我不敢说，
1: 我有一个前提，
0: 我也没钱，
1: 就算我兜里有钱，我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节俭的一种人。
0: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世界上人不是生来就节俭的，他总有一些原因，总有经过一些事儿之后，让他觉得啊，节俭真好，
2: 还是存点。
0: 对对对，那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可以来说说看，两个思路，就是618，甚至有朋友是说啊，618已经开始了吗？今天不是528吗？是的，是的，是的，618现在他们都是提前开始的，不会说等到那个正日子。
1: 对，它是跟那个双十一一样。
0: 对，因为你等到正日子，人家黄瓜菜都凉了，大家都在抢跑，越来越抢跑。
1: 哎，你知道我很多年前就是当时双十一嘛，我原本以为这个活动只有双十一才会开始，结果它其实。淘宝那种运营体系，它是对它的运营体系是早在很多年前，它就已经是提前大概半个月的时间，你先交个定金，交完定金以后，可能在当天你最多就是再交个尾款，然后你去买。

0: 就虽然套着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爵士乐这样比较 old school 的一个外壳，但是其中讲述的内容我觉得可能跟他现在在 Z 时代长大的这个小孩内心的活动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1: 林斌是00后，
0: 对，00后，
1: 00后
0: Z 时代，就是首先他的歌曲的表达内容不会说特别的老套，而且我觉得可能也是跟他目前所独在的这种互联网时代的这种背景下就是有关系，就是他有着这种少有的活人感。
1: 对，而且他也会在社交媒体当中频繁的发东西，是不是？
0: 对，发一些自己的日常，比如什么发疯的日常啊，然后他也会去逛街，跟姐妹去聚会，然后去各种去发疯，也有自己青春期烦恼，少女的忧愁。
1: 是，可能他选择的这个音乐类型导致的，因为我在没有特别特别了解林斌之前，我光听他的歌，听他的声音，我真的会觉得他还挺轻熟的那种感觉。
0: 嗯嗯，
1: 他像是一个不说是大姐姐吧，至少也是那种姐姐型的，其实她是一个小女孩。
0: 对，小女孩。
1: 明白了明白了，这个时代我跟你说自媒体还是太重要了。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我们推那个 Jake 的新歌在这里面，我当时实在没绷住，他是美国罗德岛人。
0: 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林斌虽然在社交媒体上面很有这种活人感，但是他从来没有给自己去立过什么人设。
1: 确实，
0: 就是立过那种很乖张的这种人设，他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由心而发的这种真诚，就是歌曲里面所讲述的内容跟他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状态
1: 对
0: 一致的。
1: 而且他能打的牌也太多了吧，我说实话，他的这个家庭出身外加他自己的这个实力在这，他暂时我觉得也不需要去打那些特别乖张的牌。
0: 嗯嗯，
1: 对不对？除非他自己喜欢。那我们接下来听这首
0: 对
1: Lover Girl 来自于
0: 林斌。

0: 整体的这个旋律的走向，我就忍不住想跟他一起晃一晃，觉得自己特别的
1: 轻盈，
0: 特别的高级却优雅，你知不知道？所以这就是爵士音乐它的好处，它不管什么年龄，老少咸宜。就拿我们同事来说，你说年龄大一点的姐姐们，然后包括像我们，然后再比我们年纪，谁会觉得这个歌不好听？你要我打分，我给个顶级。
1: 我也给顶级，
0: 对，我觉得是，
1: 我感觉这个就特别像我小时候当时评选那个小学时候评选四雅之星，什么优雅、典雅、儒雅，然后还有个什么雅，我忘记了。
0: 你们还有四雅之星？
1: 对，我感觉这林斌他就是四雅之星。
0: 我觉得我们当时只有三好学生，是吧？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林斌的现场，而且他的音乐总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我好像在哪儿听过他的歌。
1: 对，主要是就是很传统的那种爵士乐的这种套子，
0: 没错。
1: 但是他讲的内容是非常新鲜的。
0: 是，然后看到Jove 说终于有人推林斌了，看来听我们节目听的次数并不是很多，是不是？看来你也喜欢他，确实非常非常不错的音乐人。然后大家开始聊我们节目的话题了。那我们有的基友可能一直听就觉得，哎，怎么回事啊？现在不是才4:20吗？是的，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呢，板块有一些变动，我们先要把热歌快准狠这个评分的环节给大家奉上，包括还有接下来的这个演出推荐的环节也提前在这个点给大家奉上。那么关于我们的话题，关于更多的讨论，大家稍安勿躁，先听完我们这一趴的推荐。OK，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Livehouse 演出脑浊乐队2026有朋自远方来，这个后面第三应该是第三次巡演，
1: 对，第三次
0: 是吧，第三季。那么这是南京站的演出，在6月21号，地点在1701 Livehouse， 票价的话呢学生票是100块，然后呢接下来还有120 160，还有240的是周边套票啊，还有一个叫墨镜套票是189。墨镜套票什么意思？
1: 就是应该买票给你送一墨镜吧，
0: 送一个墨镜
1: 是周边，
0: 就官方周边，其实都也就是送周边，
1: 对
0: 是吧？
1: 脑浊乐队其实他竟然还有学生票，我觉得真的还可以啊。那说起这支乐队呢，我觉得应该算是我看过的第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就是他们。
0: 哦，是他们呀。
1: 对，脑浊是朋克嘛，刚好我小时候最喜欢的风格恰恰也是朋克。所以
0: 现在最喜欢的不是朋克吗？
1: 依然也是吧，
0: 是，
1: 我觉得刻在骨子里面就还是朋克，所以他们在我心中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我就想到十几年前，当时乌鲁木齐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live house， 基本上那些独立乐队的演出都是去各种酒吧串场子。但是大概是2013还是2014年的时候，乌鲁木齐终于是开了一家 live house， 而且那个场地呢，去到的第一支乐队就是脑浊。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在那场演出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感受，依然，我现在还是会感动，还是会落泪，就太激动了。就是说，从那之后呢，我陆陆续续基本上是看了有个7-8场脑浊的演出，
0: 这么多，
1: 对，而且他们应该算是我唯一一支我到现在为止反复看过这么多次的乐队。就是我觉得朋克太美好了，
0: 就
1: 是
0: 你的白月光，脑浊乐队原来是你的白月光。
1: 对，朋克太美好，就是那种反叛、青涩、愣头青一样简单直接的感觉，太好了。
0: 所以你这场也会打算去看吗？
1: 这场不一定了，因为看过太多了。
0: 6月21号是吧？所以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推的这个演出，6月21号，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没有看过，或者你看过他们演出，也像小马这样子的话，对他们有着别样的感觉，记得可以去看一看，因为这个票价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对，100块钱是学生票，然后120、160、240的周边套票，还有189的墨镜套票。
0: 没错。那么接下来带大家听一下海马的《白月光》
1: 这首歌，来自脑浊乐队《嬉皮》。

0: 看这首歌，你怎么好意思说它不好听呢？是不是？
1: 对啊，就是我看过这首歌的一个现场，是他在一个录音室当中的一个现场，尤其是他前面拍手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超级超级松弛啊！
0: 是，就是，而且他的声音也好啊，然后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哎呀，这个今天我们节目话题问大家关于618的事情，是不是？昨天还看到有一个热搜上面写那句话叫做什么来着？
2: 就是可买可不买的东西，一律不买。
1: 是啊。

0: 啊，这个你觉得这是理性消费呢，还是太压抑了啊？我们赶紧来念一念大家留言，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是第一次调整了一下板块时间，所以前面跟大家分享歌曲居多，接下来也会有好听的歌。看到燕说这个，我觉得是理性消费，把钱省下来然后用去旅游，你看看，可以预告一下明天咱们节目的话题，
1: 就是跟旅游相关的，
0: 对，而且也不是跟省钱有关的。然后还是本人说，homie 们下午好，你好 homie， 他说618呢，按照以往的操作都是第一天和当天的便宜活动力度会最大一点点，除了囤点日用品还有宠物必备的猫砂啊等等，那应该就是买白 T 恤了，说去年的白 T 恤领口已经泛黄了，懂的都懂。
1: 我跟你说，我买这个白 T 啊，我都是买那种30块钱一件，然后一次买个5件囤着，
0: 就是哪怕纯色的之类的，
1: 就是纯色打底衫嘛，我觉得这个很实用，你可能30块钱你也不会心疼，比如说它领口泛黄了，你就扔了就是了，就不穿了也不心疼，或者最多就是当个睡衣。
0: 是，
1: 然后包括这个猫砂、猫粮、狗粮这些，我也是每次都会囤的，因为我个人是觉得，在不管是双十一还是618也好，买这些宠物用品，它的优惠力度真的很大。比如一袋那种这种正常的狗粮嘛，我买，可能有时候比如说买个什么艾克拿那些牌子，我就不做广告了哈，某些国外的牌子，一袋可能400多块钱，但是在双十一的时候，真的就是可能200多，接近300的样子，你真的可以
0: 这么多？
1: 对，是的，有时候它真的会有，你可以买07的，因为狗如果吃的多的话，你可以买07的。
0: 明白了，明白了啊，就是我确实觉得白色的衣服啊，如果泛黄了，最好不要穿它，就是我觉得它会给人一种很苦的感觉，就你这个人特别苦，
1: 然后那是一身汗
0: 啊，对，就感觉你汗味很重的样子、啊。
1: 主要是你穿白色的话，如果你的肤色是那种小麦色的，会比较黑。然后又比较瘦，就像我这样
0: 得罪人啊，得罪人啊！
1: 我又瘦又黑，对不对？
0: 行行行，
1: 我穿白 T
0: 圆回来了啊！然后看到思雨说，近几年的消费始终就是可买可不买，那就坚决不买。买回来几乎也是没有什么用的东西，放在那儿还碍眼。反之，想买就买，享受消费的愉悦感啊！然后呢，看到一一说理性消费啊，因为可买可不买本身就不是特别需要，就是比较赞成这一句话的。然后肥羊他是这么说的啊，
1: 可买可不买。
0: 嗯，肥羊说，如果真的需要的东西，就不会在脑子里面模棱两可的选择了，所以不买也行，不是急需使用或者实用的东西一律不买，要不然后面大概率也是在家里吃灰。
1: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就是我之前就是在我艺考期间，当时不是喜欢穿西装嘛，要去各种考试这样的、播音主持、对吧？当时买了一个西装，你外面得套一个像样的正装的一个外套吧，因为当时冬天比较冷嘛。然后我其实已经有一件大衣了，但是我当时觉得那个大衣啊想换着穿，然后又去买了一个呢子的那种大衣，因为之前那个是风衣、
0: 呢子大衣不便宜
1: 、所以说其实我平常那个衣服除了考试之外，我像我这种人也不会经常穿的，当时我就当时就买了，我觉得可能换着穿，老师可能会每次看我，比如一初试穿什么，复试穿什么，老师可能会对我有个好印象嘛，就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对穿衣服比较有品味。
0: 其实我们这艺考生当年艺考就跟推销似的，一模一样，
1: 然后
0: 只是推销，
1: 我就买了、我买了以后，其实过了艺考之后，那件衣服我从来没穿过，我现在就很后悔。
0: 还在吗？
1: 还在，是一个酒红色的。
0: 你哪天穿过来啊？
1: 哎，别！
0: 你再戴个贝雷帽，我感觉你跟大兵似的。以后哎，我跟大家预告一下，以后咱们节目可视化的时候，我觉得真行，
1: 真行，
0: 真行，
1: 是吧？
0: 有啥不行呢？如果我们耳机分你一半节目，就是海马还有凯文，我们俩给大家录视频直播的话，我觉得不是不行。我们换个皮肤什么的。
1: 那我先把这个。胡子再蓄起来，
0: 胡子蓄，你
1: 胡子再蓄起来，
0: 贴假的
1: 啊！你把你的情况给我说清楚啊，柯文朋友
0: 啊，行，你得原谅我啊！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我的话，我家里面人他们是做人的、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得了，哎，说回这个618，我得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我都怕 AI 骗我，因为 AI 有幻觉，你知道吗？大家知道第一次618是什么时候吗？我真惊了，第一次618是2008年、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618已经成年了，18岁了。然后呢，第一次的618购物节是由京东啊他来举办的，在2008年的时候，最早就已经有了年终促销这个概念。
1: 所以说，双十一的年纪都比他小。
0: 对，而且呢。还让我很震惊的点，奥运宝宝都已经成年了。你听说过这个词儿吗？你没有印象的是不是？
1: 奥运宝宝，
0: 你就跟我差个几年，有的很多东西确实不太一样。我们这个年龄的

0: 95之前靠近90的人应该都记得吧，奥运宝宝，那说什么，那时候很多的年轻夫妇都是想趁那个时候生个奥运宝宝，那个时候叫福娃，因为出了一系列的，
1: 我突然想到了，
0: 对，福娃们都已经成年了，朋友们。然后说句实话吧，这是个现在凑单这种很多东西不是都省钱嘛，说什么说为了省30多花200，这个东西你信吗？
1: 其实有何意味啊？
0: 何意味啊？
1: 何意味？你为了省这么点钱，多花几百块钱？
0: 因为我开场时候忘记说一句话，我说我对这种购物节我就生理性喜欢，我不参与我就难受，所以我觉得凑单的快乐是很纯粹的，并不是多花。你买的东西你不就得到
1: 东西？但你后面会退吧？
0: 我不怎么退，我不怎么退，我男生不怎么退。我你知道我88 VIP 提示，我今年已为我累计省钱1.73W。
1: 我跟你讲，凯文，哎，我经常反复听到一个观点，就是说花小钱不是省小钱花大钱，就。我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的消费观可能还真不是这样，我是尽可能的省大钱去花小钱。就比如说换车啊，本来你的老车开得好好的，然后你看到某一个新能源车你出新款了，
0: 你要换车，
1: 你就想换个什么新能源之类的，就是我身边遇到过这种人，不是说我要换
0: 你要买小米，
1: 我开那小车挺好的，我开我那小车，然后他要换，我是觉得他不妨去思考一下，这个新能源车除了外观看起来很酷很炫你一下上头之外，你是否真的是需要这个车吗？对吧，你平时生活当中抠抠搜搜的吃个什么东西，专挑便宜的压抑自己的欲望，然后这种车你说买就买了，而且这个车还不一定是你的刚需，何意味啊？
0: 我觉得你的这个观点非常好，很实用，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我被你骂了一顿。确实我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算是比较简朴一点，但是确实我也得检讨我自己，我经常会买一些自己不是真正需要的东西，也算是给明天节目来做一个，
1: 没事，你可以满足你的情绪价值就行，你快乐就好，
0: 其实情绪
1: 快乐就好，快乐就好，各位该花花，
0: 行啊。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我也送给海马，
1: 浪费，来自林宥嘉。

0: 这首歌来自林宥嘉经典的歌曲啊，
1: 浪费
0: 啊，是不少人他在这个凯特维里面啊，可能喝了一点点这个小麦果汁之后就会高歌一曲这个，
1: 哈、啊，就是分手了吗？感情受挫？
0: 不知道，他反正唱的是跟感情有关的东西，但是我知道你选这首歌肯定是跟我们的话题有关系。
1: 哎，对，就是浪费，我是纯纯浪费这个钱。
0: 哎，对，618已经开始了，问问大家今年打算买些什么？然后网上呢，最近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可买
1: 可不买，然后一律不买
0: 啊！是大家觉得这是理性消费还是太压抑了？因为我们的基友们啊，都还是比较偏理性消费那一挂的，因为大家都认为这句话没什么毛病，是不是？
1: 是。
0: 然后昨天我也看了一下购物节众生相，不知道大家属于哪一派啊？有的朋友他是极简派，比如说坚持很长时间非必须不买，然后发现生活反而更轻松。原来大家都习惯在这个点去囤点日用品，但是发现越囤越多，有的地方还不知道塞到哪儿，然后后来一找找出一大堆，有的反而过期。你知道卫生纸它过期了就不卫生了。
1: 啊，
0: 对，卫生纸过期太长时间就不卫生。
1: 但是我感觉我们家的卫生纸用的还蛮快的。
0: 反正就啊，用的快没关系。我还以为你说过期了，我也照擦。这不好，这不对。然后还有一派叫做快乐消费派，就是拒绝过度压抑啊，花钱买开心很值得。我感觉我有点像这种啊。还有一派是摇摆派，反复加购又删除，在纠结当中反复横跳。我说你属于哪一派？
1: 我觉得我是第三类。
0: 哦，你是就是比较纠结的那一类。
1: 对，我是因为我是这样啊，就是一个东西，就是我到底需不需要它，用不用花这个钱，比如尤其是一些大宗消费，就可能比较贵的，就是几千块钱的东西，我真的会这样，就是我先把它加购以后，让我自己冷静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吧，然后半个月之后我会不会再看到这个东西还依然有想购买它的欲望。
0: 对，
1: 那此刻呢，我依然还是不会立刻买它，而是说我再纠结再想一想到底这个东西对我有没有用，之后我再凑点什么满减券然后再去买。
0: 嗯，我觉得你还是很理性的。就我原来在节目里面经常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就是你如果想要一个东西，你把它加购物车里面，如果你一个星期之后你还时不时还会看它，回去看它，你就把它给买了，给自己一个这个时间。我现在觉得我越来越怪了，我天天劝别人啊，对吧，你至少留一个星期的冷静期，哎，你不是真的需要这个东西。然后我现在属于抽象派，我想要一个东西啊，我感觉我想要他要的睡不着觉，我就想要，你知道吧？然后我就是现在已经几乎成为了我判断是否要买下这样东西的唯一标准了。我把这个东西叫做够压抑，就是购物的够，就是够压抑。如果我想他想的睡不着觉，就晚上已经明显超过我该睡觉的时间，我还不睡，我还想买它，我就把它给买了。
1: 就像我买摩托车一样，我买摩托车，你知道我纠结了多长时间吗？
0: 嗯，
1: 10000多块钱的摩托车。我纠结两年时间，
0: 那你真的该把它买了。我说实话，我一点都不会去讲你什么，因为很多人就比如说就会讲，哎，小伙子啊，这个东西没什么好。但是我的话，我特别支持你，两年时间，
1: 对，我就是给自己冷静了两年。
0: 你想想这两年
1: 还是要不要买，
0: 发生多少事儿啊？
1: 对啊，
0: 沧海桑田，我都跟你一起做起。

0: 节目了，你想想看，两年，
1: 对，两年。当时可能一开始想买摩托车的时候，自己兜里面也确实没有几个子儿，嗯，对吧？而且我
0: 有子儿，只是你不想，就是你省。
1: 而且也不是说，就是当时就是说也没有说立刻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吧，然后也没有地方放啊，所以说现在呢，可能各方面条件恰如其分的就 OK 了。
0: 那对啊，你也置业了，是不是啊？
1: 对，
0: 也完成了很多人生大事。那在听歌之前，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以我自己来举这个例子啊，不知道海马会不会感同身受。大家最好不要在晚上打开购物软件，这是真事儿，这真不是那种就是隔了嗓子的那种话，就是真的，人在晚上真的超级容易激情下单，尤其11点过后，就人呢、啊、就是不清醒，很容易下单，超级多人下单，哪怕买一些比较贵的东西，都是在那个时间点发生的。
1: 我是晚上的确会激情下单，但是我不会买很贵的东西。我是晚上经常看吃播，然后吃播下方有一个链接，我就点了。
0: 这也算是啊，那你看这个东西好像是小钱，那你一年下来或者半年下来，你点击的这个东西，
1: 啊、
0: 你下次自己算一下。
1: 就是晚上看吃播，看梁子吃闷子，吃馒头，吃脖子，
0: 还有
1: 激情下板面。
0: OK， 这来自于福梦的歌《
1: 我活着》。
0: Okay。

0: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4: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5: 我是海马。
4: 其实关于消费啊，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关于理性的东西，我们来说它另一边，就是浪费，或者说是不理性，完全不理性。正所谓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5: 我要我要我要
6: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4: 超前消费这种东西啊，它本身不算是洪水猛兽，但是如果它被虚荣心所包裹的话，那确实非同小可。
5: 对，太可怕了这个事情。
4: 对，而就在我们的身边，其实都见到过有这样的例子。不知道各位收听节目的基友，你有没有见过这种实例啊？就是所谓可能有句话说起来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你月薪5K， 但是硬是活成了月薪50000的样子，这是怎么说你知道吗？
5: 就是各种什么信用卡分期、花呗分期、借呗分期，七期都分，然后每个月工资一到手全部还了，
4: 是，
5: 然后继续再超前消费呗。
4: 对，然后呢，他 maybe 他的这个包包或者说他的这个衣服啊，就锦衣玉食不说不上，应该就是说比较潮，
5: 哎，
4: 或者比较奢靡啊，不是奢侈，是不是？就刚才你说的这种情况，各种各样的分期，各种各样什么，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呢？生活是自己的，不是演给别人看。
5: 是，就是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就纯纯消费陷阱。
4: 嗯，
5: 就是我身边还真遇到过这类人，但是他可能还不会去买真的。
4: 嗯，
5: 他去买。

0: A 货啊、哦，他去买 A 货
1: 啊、哦，
0: 就是仅仅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我觉得这种心理真的很可怕。各位有没有想过，就可能你买一个 A 货，或许你可以暂时满足自己这样的心理，但是长此以往，某一天，我是说某一天，假如说这玩意儿他被别人看出来了，嗯、被人发现了，嗯，他说你当着你的面说你这是真的吗？多尴尬呀、啊！
2: 我感觉我的袜子要重新买一下，我感觉快抠破了。就是比如说像这种事情，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从网上摘录了，就是比如说有身边有人换了最新款的 iPhone， 我也得换。然后闺蜜买了名牌的包包，我也不能输啊！朋友圈里大家都去哪里哪里旅游了，比如说前几年大家流行去三亚是吧？然后后来又流行去哪个地方去徒步是吧？去雨崩或者要去阿勒泰是吧？然后有的人就是去欧洲游什么，那我也得去一趟，我也得弄它，就是一点。哎，怎么会有这么多、哎、多的钱要
0: 还、啊？我曾经听到一个很可笑的观点。就是说比如说买个几千块钱的数码产品、uh-huh. 那分期免息每个月还几百块钱，
2: 就跟
0: 然后有些人说哎，四舍五入相当于没花钱，
2: 对，我听过，我听过真人跟我说
0: 这很可笑，
2: 我们的同事跟我说的，我真人跟我说这个话，然后我当时我还为了面子我就说对对对，但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0: 很可笑。那你说你买一个两个你都不花钱吗？对不对？你积少成多，最后每个月还个四五千块钱甚至上万，我看你还花不花钱。
2: 我感觉你怎么说的好像似曾相识一样啊，马哥，我感觉你有故事啊、
0: 哎、有故事有故事。
2: 哎，我们顺便顺下来聊一聊这个关于带货直播啊，带货直播有个问题叫做真的省钱吗？我昨天还看到在网上有很多人说自己越来越不太喜欢或者说是有点反感带货直播、为什么呢？他们说这个套路化，包括还有一些骚扰式车轱辘化式的，现在这个行业有着很明显的分化，就是感觉是什么，越叫的凶的，话语越多的，好像大家就不太愿意看，反而越安静或者说越真诚越专业的直播间现在越卖越好，其实这是个好事
0: 儿，好事儿。
2: 对，然后呢，关于今年三月份也有不少的关于带货直播的负面体验，其实跟之前差不多，这个假冒伪劣这个不用说了，还有就是虚假促销先涨后降这不用说了，越来越多人烦那种强制的互动，外加道德绑架，什么买过的扣个一，没买的扣个穷，什么之类，不点赞就不支持我，什么什么之类的。后来四月份抖音也上线了一个新规，全面禁止爆款爆卖啊，什么仅限本场，错过再谈一年啊，再等一年这样的夸张话术，我觉得真挺好的这样子。我觉得大家反感这玩意儿的本质啊，其实不是讨厌买东西，你知道是什么？是讨厌自己的时间和注意力被强行的占用了，讨厌自己的信任被当做韭菜割掉了。
0: 就比如说他吃那个、吃那个粘苞米、粘玉米
2: 啊，粘苞，
0: 哎呀，就吃哭了，说这个粘玉米我已经十年没吃过了，我吃完这个粘玉米就想到我奶奶。
2: 这是真的、啊，
0: 真的。然后，比如说直播带货卖酸奶。
2: 然后
0: 其实他卖的是牛奶、
2: 哦、
0: 但是他喝了那个牛奶他可能过期了，喝的是酸的、
2: 哦、他在嘴就是开始拉丝了，
0: 他以为那是他卖的是酸奶，他说你们这些人能不能给我买给点好的，过期了你们不知道吗、哦、
2: 说回来啊，我觉得现在最好的带货是什么样的，不是我说服你买，而是我刚好需要你刚好专业。说真的啊，我消费者从来都不是傻子，包括我们的听友们我们的基友们，我相信大家每一个人不管收入水平也好或者是经历见识也好，绝对不在我们俩之下。
0: 对啊，就不是说那种，比如说这个酒好，你不喜欢，就是你不懂，
2: 你不懂，你也没喝过好的，
0: 你没喝过好酒。
2: 说真的，套路用个一两次，其实大家有一种照顾你的感觉。哎呀，海马，你都这样了，没事的，一切会好起来。我买你一次，买你两次就行。但如果你次次都这样，迟早会透支掉这个信任，对不对？
0: 对啊。
2: 用多了就是把人推走。我认为之后不管是内容也好，还是直播也好，又或者是推广也好，两个字，真诚。
0: 咱就不得不去夸一下很多 KFC 的直播间
2: 哦
0: 啊，很多那种卖小零食的直播间，那是真划算，对吧？它比那个疯狂星期四都要划算，我就经常去买一些套餐、嗯、就包括我之前去买那个贵州薯片，就是那种香辣的那种现炸的那种薯片，我30块钱买一大箱，
2: 三十块钱一大箱
0: 是吗？太爽了。
2: 我觉得以后有这种你记得都推给我，就是你不管我买不买你都推给我。
0: 对，还有辣条的直播间你一定要去看一看。
2: 我海马他之前给我推过好几次吃那种炸鸡什么那种就是洋快餐的那种链接，我点进去我都以为假的。就是他大概是什么呢，就是花10块钱买60块钱的东西，就有种这种

0: 感觉
1: 是20块钱10块原味鸡，
0: 对，都急眼了。有一次我真买了，我自己去提了，给我吓坏了，整了4杯可乐，整了8块鸡，然后反正我才花了50还是40多块钱，都给我整不好意思了。那个店员给我拎出来的时候，OK 啊，那么大家可以随时来聊聊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618，你要买点什么？网上说可买可不买，一律不买，你觉得这是理性还是太压抑？这来自声音玩具，
1: 时间之外。

0: OK， 我们现在听到的歌来自生完的时间之外，在这儿啊，有个事儿要通知一下。
1: 对，跟我有关的。
0: 对，跟海马有关。海马你自己说吧。
1: 对，
0: 别不好意思，大大方方的哈。
1: 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了。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了。吃正宗盱眙口味小龙虾，还得是去到盱眙。那还记得去年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面真的是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那么今年呢，
0: 我们当时是爬山是吧？当时
1: 对，应该是要爬山，然后在景区各种去转嘛，陪大家一起。
0: 太商务了。OK， 不好意思跟他怎么说话。他说看着我们一个女同学。来，第5题，最后一题啊，是怎么啊？你怎么一直在输给我啊？要不然这样吧，你问我吧，最后一题。
1: 行，你最后悔的一次超前消费是什么？现在那件东西在哪里？
0: 超前消费最后悔的东西，它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我买了个洗地机，之前就在洗地机的概念最火的。
1: 为什么洗地机它不管用呢？
0: 洗地机太捞了，大家不要买洗地机。如果在2026年你还买洗地机，我只能说实在是太遗憾了。
1: 我正准备这次要买的，
0: 你就买那个扫地机器人，不要买洗地机。洗地机很重，就是它就是不好用，而且它的清洗冗余实在是太大了，而且非常的麻烦。非常非常的麻烦，你不要去买。今天时间不够了，你等我下节目慢慢跟你讲。
1: 行行好，
0: 我再说三遍，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洗地机。我买了以后两年时间吧，它的电池就坏了。我刚刚送去送修，你知道要多少钱吗？电池换一个坏了，你知道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0: 你猜，你大胆猜。
2: 换一次电池，300块钱。
0: 我寄过去就花58块钱，它修要将近600块。
1: 啊？
0: 对，
1: 你买才多少钱啊？你修了600块。
0: 对啊，所以大家不要买洗衣机。以后我们有机会聊电器的时候，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FM.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来到最后了，最后的话还是一个小小的点吧，关于商品和消费主义这一块，千万不要在，我相信在2026年应该没有人这样想了吧。
2: 对，
0: 把商品和身份划等号，别搞啊，什么背 LV 就是上流社会，用苹果就是精致白领，逛山姆就是什么什么，应该不会有人这样相信。
1: 是，应该不会。
0: 对，
1: 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对这种奢侈品应该不会说特别特别的憧憬向往了吧。
0: 说实话这个就跟我们就聊音乐的那人说，说听说唱就是潮哥们儿，听民谣就是土哥们儿，听摇滚就是穷哥们儿。你要是把这个东西去划等号，那跟这个没什么区别。
1: 对，而且你知道我
0: 太傻了，
1: 我有个好兄弟啊，他真的就是他，其实他家里面条件特别特别好，但是他从来不会去刻意去炫耀什么。就平常我们在一起吃饭，他还是会正常跟我们去 A 钱，然后穿很便宜很便宜的衣服。
0: 那肯定啊。
1: 然后就他其实想得很清楚啊，就是说家是家。钱是钱，我是我，那我去通过我的劳动去生产我自己的个人价值。我觉得这可能跟他从小所受到的这种成长环境啊、家教就息息相关了。
0: 我觉得就这样就挺好的。618按需购买啊，可买可不买，一律不买倒也不。

0: 这是我们的摩登派，就在周四的傍晚，在 Play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的直播当中，我是航程。今天节目开场的第一首歌听到路虎，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为什么要听这首特别特别可爱的歌呢？因为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已经发放出去了啊，问问大家，长大之后的你还会给自己过儿童节吗？你说今天就过儿童节了吗？对，今天是5月28号，虽然离儿童节还有几天，但是儿童节的正日子是下个星期一，6月1号。可是6月儿童节的时候孩子们会放假，大人可不放假，对吧？然后很多大人只能够在本周末给孩子们提前过这个儿童节。但是给孩子们过儿童节是一回事儿，作为长大之后的自己，你想不想给自己也过一个儿童节呢？我是很想的，甚至我有一群好朋友，每年儿童节都会定期以这个由头来聚会吃个饭。哎，怎么着？怎么我这个一把年纪就不能是个宝宝了吗？我就不能内心还像小时候一样过着这个天真无邪的生活？我就不能一直让自己宠着自己吗？所以今天摩登派呢，我们也算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提前来过这个儿童节啊。而且呢，今天是星期四，我们要在摩登会客厅的单元跟我们今天的好朋友一起来聊这个大人也要过儿童节的话题。当然如果你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可能会发现，哎，怎么这个直播间跟以前看到的好像不太一样了。因为昨天开始呢，我们897的直播间有一个升级，然后有一个变化哈。虽然今天可能我们直播间灯光还要在调整当中，但是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变化之后，你就会发现整个人有一个新的气象，这也算是给自己提前送一份儿童节的礼物吧。所以各位亲爱的模范生们，今天我们一个半小时的摩登派，除了在 Play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的电波当中可以听广播之外，你也可以在视频号来看我们的直播。在视频号打开你的手机，在微信里面搜航程 on air， 杭州的杭，工程师的程，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程，航程 on air。 在今天我们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那既然今天要聊大人也要过儿童节的话题啊，第一个，你们可以在大蓝鲸或者在我们视频号的评论区来聊一聊，长大后的你还会给自己过儿童节吗？会或者不会的理由都是什么呢？一起聊一聊。第二个就要看看今天到底是谁跟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聊天。
1: 和不一样的人聊不一样的故事，摩登会客厅，不装不尬，只聊真心话。
0: 既然聊长大之后还要过儿童节，把自己当个宝宝一样宠的话题，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请到这个嘉宾应该就是特别有发言权的啊。这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好久没有见的，我们南京第三幼儿园的蓝月蓝老师。蓝老师你好。
2: 大家好，各位摩登派的朋友大家好。昨天受到航程的这个邀请特别的受宠若惊，今天来到这个直播间和大家一起互动非常开心，也祝愿大家童心未泯永远长不大哦。
0: 我不知道我们算不算是第一个跟大家过儿童节的节目啊，但是我觉得今天跟蓝月一起来聊聊天特别开心，因为我们上一次请他到我节目里面可能都有十来年的时间了，
2: 十多年前了。
0: 然后我说啊，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也都没变。
2: 怎么会？
0: 这个不是那种就是商业互夸，是正儿八经的。
2: 是的，状态还行，
0: 状态好。我就在想说一定是跟工作有关。
2: 必须的，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岗位上面，工作上面，天天和天真的孩子在一起，
0: 就是
2: 并不是说孩子天真到没有烦恼，或者说没有他自己的心思，而是说在这种单纯的环境里面，你会天天被治愈，
0: 对，
2: 被感动。
0: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请这个蓝月蓝老师来跟我们聊天。一个呢是他自己本身啊，他心里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永远都保持着年轻和童真的状态。另外一个呢是他这么多年就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作为这个幼儿园老师，然后跟不同的都是这么大的几岁的小朋友们一起啊，对吧？过了一年又一年，所以你会看到好像孩子们都是这么大，感觉自己应该也是这么大，深受影响。
2: 是真的有这种心理在里面，因为我们其实成人和儿童的这个心理年龄是相差很大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幼儿园老师其实工作难度的一方面。
0: 是，
2: 所以在其实在日积月累的这个几十年当中和孩子相处，
0: 像今年一整年都在忙这个事儿。
2: 是的是的，今年呢是我们南京市第三幼儿园这个80周年的元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在这个一年当中呢，我们会做很多系列的活动。
0: 是，
2: 近期呢我们的一个画展叫开始，我们也会有一些经验主义在里面，就像你们的节目要经常改版是一个道理，
0: 是，
2: 就是要给又有全新的感觉。其实说起来，我们三年孩子流动一批，我们。

0: 可以保留很多很多的节目，很多的活动是可以
1: 下一届再用，
0: 在下届再用。但是现在我们还在不停的去创新去改变，也就是为了，也其实为了满足我们心里面那种好奇心吧。所以我觉得最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当了老师以后，我觉得自己要保持更多的好奇心。其实我平时小时候就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就是对一些新兴事物呢就比较感兴趣。我觉得这种气质可以影响我的班上的孩子们，
1: 那
0: 孩子们反过来也可以影响我。
1: 而且其实我们很多很多长大之后啊，可能他们会对于比如说中学老师啊或者是小学老师啊印象可能会更清晰一点。
0: 那肯定的，
1: 因为他们幼儿园的时候是很小很小的年纪。
0: 对对对，
1: 幼儿年纪，
0: 是的，三到六岁
1: 幼儿园嘛，
0: 对，幼儿园嘛，
1: 对，所以但是这个时候又很关键，因为孩子们的很多世界观啊或者很多认知啊
0: 是在形成。
1: 对
0: 他在慢慢的形成当中，其实我觉得一个老师的一个正能量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首先我感觉最重要的还不是就抛开师德师范，这是必须的啊。
1: 是，
0: 然后最重要的是你心底要是做一个快乐的人，豁达的人，给孩子传递这种比较好的一种能量和情绪，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我想问一个我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一到教师节的时候，
0: 对，
1: 会不会有一丢丢小小的失落？因为孩子们可能更多记得的是他们长大之后记事之后的老师更多。
0: 其实我跟你说，今年我不是带了小班嘛，然后教师节那段时间我们毕业班的小朋友，才毕业的小朋友天天来看我，
1: 真的
0: 特别开心，
1: 特别好，是不是
0: 特别开心。我都忘了跟他们分享这件事情，等会儿我也发个朋友圈欢迎他们来看我们的直播。
1: 好，太好了。来，17:46我们的直播还在继续的进行啊，进一组广告马上回来。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 好，这是摩登派，就在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杭城。今天我们在周四的这个摩登会客厅请到了南京第三幼儿园的蓝月蓝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天，提前过这个儿童节。跟蓝老师聊天很开心啊，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因为我还是有一些我们广播里面的合作伙伴的这个广告是要讲一讲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视频号的朋友们，你们可能暂时听不到声音，不要以为是你的手机坏了，话筒坏了，没有哈，我们要暂时静音一下，广播是不影响的，大家可以继续在手机的微信视频号搜杭城 on air， 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杭城 on air。 说几个活动，第一个活动是我们小厨娘在儿童节之前举办的小大厨活动，在5月26号，应该是5月31号，本周日下午的2点钟，在小厨娘淮扬菜江北红月城店、麒麟门店、玄武湖三大门店同步开启，39.9块呢，一大一小就能报名参加活动，现场可以一起做清凉的绿豆糕，做古风的香囊，还有有趣的亲子挑战赛。虽然是一大一小39.9块，但是活动结束直接送价值29的专属儿童餐，名额有限，赶快找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神最右，点击小大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神最右，点击小大厨，可以直接来报名。那么另外一个 活动呢，是我们的一个美妆福利啊。今天我们有梅森马吉拉的慵懒周末沐浴套组。梅森马吉拉在夏天的时候用起来泡沫细腻亲肤，洗完还有高级的那种体香，像是自带体香一样的，不甜腻不刺鼻，清爽又治愈，浑身都有温柔干净的香气，而且它属于是非常独特气场的一个品牌。

0: 牌，闭眼入一定不会亏。官网呢，它的沐浴组合卖740块钱。今天我们200毫升沐浴露加200毫升身体乳，总共只要339，跨境直采。香港直邮，清关手续
1: 情绪，这是非常重要。
0: 哎，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么多年跟孩子相处，就是你从孩子们身上学到了什么道理吗？或者是一些，
1: 你不能说有什么道理，比如说你说这个，
0: 或者看待世界的方法吧。
1: 啊，看待方法，我觉得还是一个是情绪，还有他们的试错精神，就是他们对于，因为我们老师也经常鼓励你，画错了没关系，你讲错了也没关系，但是在我们小时候其实是缺乏这种教育的。就是有一种应试教育的这个模式在里面。现在呢，我们比较尊重儿童，然后呢，就是让他们自己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自己的世界。无论是做课程啊、学本领啊，还有游戏当中呢，都要融入儿童，然后以从他们的角度去多思考。我觉得在这样的视角下面呢，也能够让我们自己的心内心呢，就找到我们自己的本心吧。
0: 哎，很有道理。因为我一直在想啊，就是我不像你，就是每天跟孩子们接触，
1: 对对，
0: 我已经感觉远离孩子很久很久了。
1: 是的，是的，你接触不到。
0: 所以有时候我经常偶尔能够跟一些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压力的释放。
1: 是吧？肯定是的，因为你每天会面对不同的这个孩子，每一个孩子来自不同的家庭，有的家庭比较严谨，有的家庭比较轻松。
0: 对。
1: 但是他在他们身上都能够找到很正的能量，因为孩子真的都很单纯，会给你带来快乐。这的确是。
0: 我很佩服幼儿园老师，因为你们说话孩子们会愿意听。有时候我发现我跟孩子说话，我说不要闹了，他们就还是很吵。
1: 对，你可能组织过那种就是比如说大的活动主持，
0: 对对对，
1: 然后很多孩子闹会闹是吧？其实是会有方法的。一个就是用儿童化的语言和他们交流，然后呢，从他们角度给他们一些就是鼓励和激励吧，可能会对他们有一些帮助。下次有这种困难来。及时发个微信问
0: 我，对对对对，向你教教我。我有一年去一个幼儿园做活动，在台上主持的时候，
1: 尴尬是吧？
0: 我不尴尬，就是我就说啊，大家小朋友们好，我是航程哥哥，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有小朋友互动完了，就得到奖品了嘛。
1: 对。
0: 然后我就说你去那边领奖，然后他也不走，拉着我的裤子说：“叔叔哪里可以领奖？”我说：“喊哥哥。”他说：“
1: 对。”
0: 然后他说：“叔叔哪里可以领奖？”我就说：“喊哥哥。”他说。叔叔哪里可以领奖？
1: 尴尬了吧？
0: 我说左边，
1: 左边，就是我记得那个十几年前，我带着我们小朋友来直播的时候，他喊你和程颖都是喊哥哥姐姐的，特别开心。我记得，
0: 对，
1: 还给你开玩笑。那个时候，我觉得孩子呢，你也特别希望孩子能够喊我们哥哥姐姐，对吧？那就更好了。
0: 我就是现在我愿意他们这么喊，但是他们这么喊我有点不好意思。
1: 其实可以的啦，没问题。
0: 就感觉好像有点占别人便宜一样。
1: 就像你就把你当时你把自己当做是一个幼儿园的男教师，和他们一起互动，其实就可以，对吧？
0: 你看人家菊萍姐姐退休还是姐姐？对吧？
1: 菊萍姐姐已经快70岁了吧？她还不是姐姐吗？
0: 现在是奶奶了，以前还是姐姐吗？
1: 陈燕华姐姐，我们从小喊的燕子姐姐，她现在真的70多岁了，
0: 就是啊，
1: 还是很漂亮。
0: 姐姐只是一个称呼，
1: 对，
0: 只是我们对她的爱称，对吧？跟年纪没关系。
1: 对对对。
0: 这首歌林忆莲《童年时》，今天我们的摩登会客厅除了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还在我们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当中。视频号就在微信里面搜“航程 on air”， 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程，航程 on air。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

0: 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摩登派新知。

0: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傍晚18:00。
2: 欢迎收听。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Play
2: what you want，Play FM。

0: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5月28号星期四傍晚的18:01，欢迎你继续来到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摩登派，是在897的工作日下班路上17:30到19:90和你一起听歌下班的节目。我是航程，今天在周四的时候呢，我们的摩登会客厅要和各位听节目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提前过儿童节。
2: 和不一样的人聊不一样的故事，摩登会客厅，不装不尬，只聊真心话。
1: 摩登会客厅，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南京第三幼儿园的蓝月老师，跟我们一起提前过儿童节。我们直播间应该有很多蓝老师的这个兵啊，可能是这个是不是孩子的爸爸妈妈，还是好朋友？
3: 好朋友，
1: 好朋友啊，
3: 还有我们的妈妈吧，
1: 孩子妈妈们，真的，
3: 对的，
1: 我就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啊，可能孩子毕业了，但是跟家长们的关系还是非常好，
3: 是的，非常好。我会经常看到以前的照片，有的时候百度那个网盘
1: 会跳出
3: 一些提示，很奇怪，就会一段时间会盯着一个孩子照片，然后我就发给家长，家长然后突然就说：“哎呀，现在真的特别怀念幼儿园的时光。”
1: 长大之后就是调皮捣蛋的，
3: 是，而且就是有学业压力嘛，
1: 对，
3: 还是很辛苦。
1: 昨天还在听，就是有孩子的朋友在聊天，说这个孩子在小的时候幼儿园就是天使，长大之后就天天就是学习压力也大，对吧？然后有开始有自己的个性了，思考了，
3: 他有逆反期，
1: 对，
3: 但是幼儿园确实。
1: 后来他们说没关系，你要是嫌七八岁的烦，你到13岁再看七八岁还是很可爱的，要比较，
3: 对，要比较。所以说就是现在我们还有家长嫌烦，他说早知道就把他放肚子里面，那时候最太平。其实就是我们老师也是这样子，就是从刚刚接触这个孩子这个家庭，肯定会有一些问题，孩子的分离焦虑是最大的问题，对吧？家长也比较焦虑，但是随着时间的这个增长，然后那个孩子和老师之间的信任感上去以后呢，就会觉得很有职业幸福感的。
1: 今天我问大家，就是长大的你还过儿童节吗？可以在大蓝鲸或者在我们今天视频号的评论区继续来聊天啊。视频号就搜杭城 on air， 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程。有人说儿童节要过啊，跟孩子一起过啊，因为他是爸爸嘛，说男人至死都是少年啊。
3: 对，我觉得成人过儿童节也不是幼稚吧，也是一种和自己情绪和解的一种释放吧。
1: 其实你看啊，现在我们经常有两个概念，第一个就是说跟自己和解，对吧？
3: 对，
1: 跟自己和解，这个所谓的自洽，那就是放过那些你自己觉得没有实现的目标，
3: 劝自己一下
1: 、或者就是说给自己减减压，减减负。
3: 是的。
1: 但这个事情比较难。那到第二点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生活里面给自己一些仪式感，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种小小的仪式感就是给你一个短暂的喘息的一个窗口。
3: 对，你是不是要问我平时是怎么给自己仪式感？
1: 哎呀，你怎么知道我的问题啊？都会抢答了。
3: 我想你就是应该是这个意思吧。我觉得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自己默默的会为自己做很多的事情来安慰自己，比如说买一些美丽的废物，真的是的。比如说你感觉到好像这个东西没什么用，放在家里面就是一个装饰品，
1: 我觉得心情好就是很大用处啊，
3: 但是对你的心情非常的有帮助。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躺下来以后看电视，我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会员我一定要把它开启，就是对我来讲是精神食粮。还有我的快递一定要在路上，这样的话可能会心安。专家说过，这其实不是乱花钱，是一种非常好的心理疗愈。
1: 真的，我早点问你这个问题就好了。
3: 你不是也是购物狂吗？
1: 不是，我最近就在控制我的购物欲。昨天不是还有个热搜说的是
3: 难受吗？
1: 可买可不买就不要买。那话这么讲，原话叫做可做可不做的事儿就一定要做，可买可不买东西就一定不要买。我当时想说，哎呀，我好像是反的，可做可不做我就不做了，可买可买一般买了。
3: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不是浪费啊，因为也应该来说这种因为都是在你的一个能力范围之内的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吧，否则你也不会快乐的，不是吗？对不对？
1: 有道理。但是下面这个问题啊，是我其实一直也在思考。 因为我们经常说人长大之后会怀念，就是内心住的孩子气的那个自己啊。
3: 对，
1: 其实我想说的是，一个大人在怀念心里的那个自己，童年的自己。
3: 嗯，
1: 其实你心里的那个自己，并不是你真正的童年的自己。你是否认同我这句话？
3: 我认同你，虽然这句话
1: 有点绕
3: 、但我知道你的意思。
1: 对，其实我们长大之后，我们怀念那个心里的孩子，是有时候把更多你长大之后对于童真美好的一些设定放在你心里那个人身上了。
3: 是的，有的时候呢，也是一种补偿心理，就是儿童期的时候你没有这种快乐，然后在长大的时候想要弥补，所谓一种童年美好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嘛。我觉得我的童年就是非常幸福的，所以我有的时候怀念起小时候，我就觉得童年是幸福的，确实不想长大。小的时候呢，想成为大人，不想做作业，或者是害怕考试，想长大。长大以后真觉得小少年确实没有烦恼。
1: 是、
3: 嗯、
1: 就是因为你在每个时期，人家怎么讲，就只缘身在此山中。
3: 对，
1: 你在那个年龄段的时候，你是看不到那个时候的美好 的
3: 、嗯、
1: 所以当你回过头来再怀念过去的某一个阶段的自己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多美好的滤镜吧，是套在里头的。
3: 所以我们家长也经常跟我说，我是希望孩子在小的时候有更多的他自己单纯的时候，让他自己就是能够在这个自己心灵非常纯洁的这个时刻，就是少接触一些尔虞我诈的事情吧。但是在幼儿园确实是非常的少。话说回来，现在的孩子和以前的孩子，就比如说我工作了三十多年了已经，然后以前的孩子和现在孩子完全不一样。就是在对这个物质的条件的这个追求也不一样，时代前进以后，他们感觉没有什么来之不易的这种体验，不像小时候、
1: 哦、
3: 这个其实是一种缺失。
1: 因为他的现在家长们的物质条件普遍比之前好很多。
3: 是的，是好很多。嗯，
1: 那你们会有比如说下意识的给孩子们在这方面加强一些引导或者教育？
3: 会。我们首先是教育家长，就是我们家长说啊，其实他觉得他对这个也无所谓，
1: 因为我也
3: 不
1: 缺这个钱，
3: 不缺这个东西，
1: 家长自己就不在乎。
3: 对，其实我说你们要学会让孩子延迟满足，其实我们对自己也要学会对自己延迟满足，就是明明可以垂手可得的，你不能让他那么轻易得到。
1: 哎，你说到这个，我想到
3: 有点道理吧。
1: 确实是，这个不光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因为前两天我跟我一个朋友聊天，他家女儿已经在国外留学了，然后留学其实大孩子了，然后大孩子之后呢，女儿就给他发了一个就是算喜报啊，就是说，哎，我这门课我考到了我留学以来历史最高分，就很好吧，
3: 对。
1: 然后他就说，你看。又跟我要钱了，我说这是要钱吗？他说对啊，考得好就是告诉你，你得给我发红包奖励我。我当时想说，哎呀，我小时候考得再好，我妈也不会这么。
3: 对，你妈不会给你，
1: 就不会，就是。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一定要给他钱呢？
3: 都是应该的，都是应该的。
1: 甚至跟我说，因为我不给他钱，他爸就会给他钱，他就会说，妈妈，你看爸爸给我钱，你怎么不给我红包呢？我说啊，家里还要这样比的吗？我说，
3: 所以就是得的他太。

0: 太容易了，其实倒不是在于这个物质，其实就是在这个心理方面的一种，
1: 对，
0: 这是心理方面的一种治疗。其实
2: 虽然我也知道他们家不缺这个钱，
0: 这肯定不缺，
2: 也没有多少钱，多吓人啊，
0: 也不想去，就是但是孩子可能在这方面就会有指望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其实这个问题呢说起来也比较矛盾，我刚才还说我们要满足自己买一些美丽的废物，
1: 是，
0: 对吧？
2: 但是我是自己挣的钱，不过他也会觉得说考试是我自己考的呀。
0: 啊，对，也是靠自己的实力，但是也许就是价值观不一样了。我们以前觉得成绩好什么都是应该的，
2: 对
0: 吧？
2: 对对对对，
0: 不应该用这种物质来刺激自己。
2: 你说到这个应该和不应该，我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现在很多孩子会比我们那时候勇敢的 say no。
0: 对，
2: 就是以前你看啊，比如说我做不到，我不会直接说我做不到，我肯定会要花各种办法，就是想办法完成它，对不对？然后做得不够好，我还挺有愧疚感的。然后现在就是孩子们就是对自己的认知非常的明确，我不行就是不行，但是我也不会觉得这是件不好的事情。
0: 对对 对，
2: 因为我记得我有不止一个朋友都跟我讲，他们家的孩子就是不同的小朋友啊，都会跟爸爸表达一个事情。第一个，比如说你今年这个学期哪门课要考多少多少分，他就明确告诉你，妈妈我做不到，
0: 是吧？
2: 而且明确告诉他说，妈妈，我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啊，你不要让我做不了这个事情啊。
0: 其实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做自己嘛，这样的孩子心理是会非常健康的，
2: 很健康
0: 健康的。当然了，我觉得凡是什么事，我还是鼓励我们小朋友，你即使做不到，你还是要去
2: 尝试。
0: 是错吗？还是回到这个问题上
2: 面。其实我怕的就是说，我可能知道我自己做不到，但有时候你逼自己一下够一够就够到了。
0: 对，是的。
2: 会不会就放弃够的那个动力了？我其实担心的是这个事儿。
0: 对，
2: 我可能想多了。
0: 这个呢，在我们的术语来说，教育的术语叫最近发展区，就是说他，你给他一个挑战，他其实现在目前做不到，但是你给他这个标准，有的孩子够着了，有的孩子够不着，但是就要把这个挑战放在孩子面前，必须要让他去试一试。
2: 其实我说这个，我是觉得对于蓝老师来说，这么多年的幼儿教育或者是儿童教育，其实蛮难的。
0: 对，
2: 就是我们既希望孩子有一个不会内耗、有承受压力、能够非常良好的自我性格的成长，又希望他能够有抗压能力，能够去做一些够一够的事情。其实这个度好难把握，
0: 就是它也是一个辩证关系吧，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你一边在鼓励他，一边在刺激他，一边呢也要从他的心里去为他着想，确实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激将法吧，反正我觉得这些都有用。
2: 举个例子呢，怎么个激法？
0: 我觉得你肯定够不着这个上面的这棵树上。

0: 会胆怯一些。
1: 是
0: 这样的孩子说不，你就推一推他，其实他会更好。
1: 明白。
0: 哎呀，
1: 真的，你看，哎，蓝老师，你们现在一个班多少个孩子啊？
0: 那二十几个孩子吧。
1: 天哪，你得针对二十几个孩子不同的性格，对吧？
0: 对。
1: 然后他们可能不同的家庭环境，
0: 对，
1: 然后不同
0: 要跟他用不同的这种语气和他的这种和不同的这种对待孩子的这种方式去，其实去引导他。家长也是非常需要引导的，从那种年轻的妈妈到年纪大的，有的时候你必须要跟他好好的交流，
1: 对对对，
0: 不一样的，
1: 而且
0: 策略是不一样的。
1: 哎呀，我好多问题啊，我们听完歌来问啊。听完歌来问。这首歌来自于苏运莹，也是一首充满着孩子气的歌。这首歌叫做《童话世界》，里面描述了好多好多我们心目当中对于这个童真的幻想。那继续来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八九七的电波，还有在我们的视频号，视频号就搜杭城 on air， 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程。今天聊一聊，长大的你还会想给自己过儿童节吗？

苏运营的童话世界就在 Play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今天摩登派正在继续的直播当中，我是航程。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给你的各种各样的好东西。第一个是我们燕之屋国民大品牌在端午节的时候推出的两个礼盒的组合套装，一个是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加上燕之屋的燕窝粽子的礼盒套装。鲜炖燕窝里面的原料都甄选自印尼的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连宝妈都可以吃。而它的端午限定的这个燕窝粽子啊，除了寓意好之外，它真的是真材实料。剥开粽子的叶子，里面都能看到满满的印尼的雨林珍稀燕窝的燕窝丝。平常两套加起来快小1000块钱，今天我们两套加起来只要499，所以非常划算。你不管是端午节送给谁，都是你的用心表现。怎么样可以买到呢？找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输入3个数字499，因为只要499就能买到啊！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499，进入燕之屋的小程序，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另外要告诉大家啊，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推荐了一款非常非常好吃的冰淇淋给大家，很多朋友都在问，还在不停的想回购，说航帅到底回什么呀？我回了冰淇淋三个字，怎么没看到链接呢？这个想买冰淇淋要给我们江苏音乐台回复的关键词是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摩登派，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还有党派的派。这是新西兰的原装进口的冰淇淋，用巴士奶直接冷制，所以不加一滴水，一打开就是浓浓的原生奶香，口感非常绵密。

0: 三种口味，一个是浓醇巧克力味，一个是奶油曲奇味，一个是法式的香草味，不管你喜欢哪一种都不会错。我最近在吃的是奶油曲奇味，非常好吃，两升装超大一桶，还送环保袋哦，那个保温袋，不是环保袋，保温袋非常好用，尝鲜价118，然后新客还能减10块钱，108，老朋友还能够凑单，也是非常的划算啊。这个怎么买呢？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关键词不要回冰淇淋，回摩登派，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摩登派，记住了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FM.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
1: 和不一样的人聊不一样的故事，摩登会客厅，不装不尬，只聊真心话。
0: 好了，18:18，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摩登派，周四的傍晚摩登会客厅，今天我们请到了南京第三幼儿园的蓝月老师，一起和我们提前来过儿童节。大家在听节目同时，也可以到我们的视频号，视频号就搜杭城 on air， 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程，杭城 on air， 一边来看我们直播，一边你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如今长大的你还在过儿童节吗？你还愿意过儿童节吗？理由是什么呢？我们以前呢都是自己过，其实是大人啊，老师啊，家长给我们过节。现在你长大之后呢，如果你有孩子，你肯定是给孩子过节，如果你没有孩子，你可能就是想找一个借口给自己过节。但是过这个节背后的很多心理的因素啊，或者是很多过节的一些形式啊，因人而异，所以今天我们请蓝老师来跟我们聊天，是因为这么多年做幼儿园老师，他陪孩子们过了一个又一个儿童节，他也经历过儿童节到现在可能过节的形式的变化，
2: 很多变迁了，
0: 还有意义的变化啊。
2: 嗯，对，意义的变化。
0: 在聊这个之前，刚刚广告之前，我说我的好奇的点，我还把两个问题问完。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蓝老师说，除了20几个孩子在一个班上，每个孩子性格不同，家庭不同，要教孩子之外，家长们的性格也不一样，所以也在跟他们沟通。所以其实幼儿园老师某一部分的职责还在教爸爸妈妈怎么做爸爸妈妈。
2: 对，其实我们很多人说幼儿园老师觉得轻松，其实我们要面对的是最孩子最先踏入社会的那段时间，
0: 对，
2: 其实是很难的。
0: 但是他们第一次有集体生活。
2: 去做幼儿园的家，很多家长都是第一次做家长，他也没有经验，他对有一些幼儿园的工作还有老师的做法也有些不理解，你要跟他慢慢的去解释，还要跟好好的去沟通，其实有很多门道的。
0: 对，
2: 我们其实是不仅是和一个孩子，而是跟20多个家庭在交流。
0: 你知道我刚才想一个比较困难的点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个点是我心中的一个想象还真的会存在啊，就是可能在10年前20年前那个时候的爸爸妈妈，他们可能都年纪差不多
2: 啊，是的。
0: 然后现在因为可能当代人的生活选择多了，比如说有的人可能选择我先要事业，我可能有一定年纪之后再要孩子。
2: 对，
0: 有的人可能早早的进入到婚姻，我就是我先安家再立业。
2: 对，
0: 所以可能孩子是3岁4岁，但是家长的年纪可能会偏差很多。
2: 他们
0: 这种情况有吗？
2: 不一样，他们心里可不一样了。
0: 是不是
2: 年轻的家长，你看他非常年轻，但他非常用心，每天陪孩子看书读书。但是有些年轻的家长，他会把孩子抛给老人的，也会有的。
0: 是吧？
2: 我现在这个班级的家长素质比较好，他们都是亲力亲为在带孩子，我觉得孩子也很。
0: 其实老师是希望家长能够亲自去跟陪伴孩子的。
2: 我觉得亲自陪伴很重要，当然老人的陪伴也关爱也重要，特别是其实爸爸的陪伴是很重要的。
0: 爸爸不能缺，是爸爸去哪
2: 儿？不能缺哦，
0: 爸爸去哪儿？
2: 对啊。不可以哦，
0: 对吧？
2: 我们也有很多爸爸每天晚上陪伴孩子讲故事啊，还有玩游戏啊，做一些下棋啊，其实对孩子来说非常的重要。我以前带过一个女孩子，她会下国际象棋，
0: 哦，
2: 是爸爸教的。
0: 所以你看啊，这个爸爸很重要，然后同时呢，哪怕都是妈妈，但是可能妈妈们的年纪也有一些区别的时候，你其实跟他们沟通的方式可能也不一样。
2: 不一样，是不一样。你有的妈妈呢，她其实比较理性，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会用一些教育理论来跟他聊天，比较有幸福感，对吧？就是让他幸福嘛。然后有的妈妈呢，她比较生活化，然后你教他一些妙招，教他一些方法，像比如刚才我跟你讲的激将法什么，他觉得是有用的。每次家长会呢，我们时间不长，但是会给家长一些干货，每次大家都说是很有这个很有收获。然后还有家长之间，我会请一些有经验的家长来进行
0: 再分享
2: 分享。

0: 很有用的。
1: 哇，你赶快开个视频号教大家吧。
0: 哦，不用。
1: 我觉得你肯定
0: 有经验的老师很多的。
1: 有经验老师很多，但是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欲望。我不是说
0: 我懂你的意思，
1: 懂吗？
0: 我懂你的意思，
1: 就是、因为有的人是愿意分享和擅长分享。
0: 其实我来也很紧张的，你昨天
1: 一点看不出来。
0: 你昨天中午才跟我说，我说我这怎么来得及准备啊？航生说你只要有时间，我们就能聊得好。
1: 对，我说因为我跟蓝老师
0: 我
1: 太了解了。对，我说一下啊，幽竹悠悠啊，你的三个字写错了，摩登派的摩打错了，所以你得不到冰淇淋的链接。摩是摩擦的摩，你发的是折磨的磨。哦，我们没有这么折磨，我们节目天还很开心的哈，没这么折磨。
0: 就
1: 你，对你这个磨下面是一个石头的石，摩擦的摩下面是一个手脚的手啊，所以是字打错了，摩擦的摩，登山的登，党派的派啊，是这三个字，不要回错了。好，刚刚我把我的这个好奇的点问完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过儿童节的话题啊。我们也说小的时候是大人给我们过儿童节，长大了之后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过儿童节，或者是给孩子过儿童节。
0: 是的。
1: 我就想特别想知道的是，现在孩子们啊，因为其实他们的物质生活也很好，刚才你也讲了，他们都不存在延时满足这个事情，当下就能满足到了。
0: 对。
1: 所以他们对于儿童节的期待跟我们以前还一样吗？
0: 嗯，我觉得在幼儿园里面他可能更期待和自己的伙伴在一起玩吧，这个是在家里不能得不到的快乐。对吧？
1: 哎，现在的孩子们难道就是那二孩三孩不是挺多的吗？
0: 挺多的，那也及不上二十几个人一块玩呢。
1: 哦，也是，而且
0: 对不对？
1: 毕竟哥哥姐姐是有年龄差距的。
0: 是的，我们有一天玩了一个什么游戏，哎，我记不住了，都有点。然后我说你们回家这个是真的练不了。然后有的小朋友就叹口气，哎，回家就没意思了。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就非要在集体当中去合作。其实在这个游戏当中，孩子得到快乐的同时，这个他的这个社会交往能力和这个合作性也得到了提高的。
1: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听到你说孩子叹了一口气之后，我脑子里面那个画面就非常的鲜明，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小杆儿，
0: 他会有烦恼的，但是呢，他很快就会自洽的，就自己会劝自己一下，就是很快就能治愈他自己情绪上面的问题。我觉得这点是从小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
1: 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孩子们的情绪自愈啊，自己治愈自己的自愈的能力可能比大人还更高一点。
0: 嗯，
1: 因为大人有时候很多时候是装出来的。
0: 对，其实就包括我吧，有的时候也会玻璃心，很正常啊，我觉得很正常。就是有的时候你做了好了一件事情，没有得到认可，或者说让你感觉非常的失望，就是那种失落感，有的时候你也许不会表露出来，但是你自己内心会纠结很久。
1: 哎，我又有问题了。当你比如说自己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啊，比如说情绪受到影响的时候，你肯定会用职业的状态去面对孩子们。
0: 会的会的。
1: 但是孩子们能感受到吗？
0: 能感受到，有的时候会感觉到你比如说身体不舒服，这是
1: 最明显的
0: 直观的。前段时间我不是喉咙哑了吗？会来拍拍你，会来拍拍我。因为这个是其实是人的一种社会性的互动。因为他在他不舒服的时候，我曾经去安抚过他，所以他这样的方法他就记住了。老师你哪里不舒服啊？其实心里面很感动。
1: 就是他其实把你对他做的事情都记在心里了。
0: 他记住了。
1: 嗯，
0: 所以说老师的作用是影响力还有家庭的影响非常大的，是非常大的。
1: 哎呀，我觉得这个越听越觉得工作很幸福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在职场里面，因为大家现在分得很清楚，同事就是同事
0: 啊，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朋友是朋友，
0: 对对是的。
1: 然后你不会有太多亲密的举动，甚至一直都说，哪怕同事之间要参加单位的这个
0: 活动、
1: 户外拓展，或者是一些这种叫做什么联谊活动，都是一种好像叫社交大考验，对不对？就是心里充满了负担。
0: 幼儿园老师还好，
1: 幼儿园老师还好。同时，你们跟孩子们在一起，其实就是放下所有的隔阂，就是非常亲密的一种。
0: 我们其实啊，平时就一起聊天的时候，还经常会打电话分享班上十个心理医生也抵不上你跟朋友的倾诉，并且得到他的反馈。就闺蜜之间的蛐蛐其实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1: 昨天我看了一个热搜，
0: 其实有用的，
1: 吐槽不等于说坏话。
0: 那肯定的呀，那肯定的呀。那我们也可能被别人吐槽，我觉得也很正常嘛。你能被别人作为谈资的话，说明你在别人心目中还是有地位的呀。
1: 哎，你刚刚说这话特别好，就是蛐蛐特别重要，
0: 是吧？这个话可能比较口语化了啊，就是比较讲的有点随意了，但是就是这个意思吧。就是其实也就是心理学上说的你的心理的一种释放。你不能憋屈在心里面，其实对自己的身体身心健康是不利的。必须要说出来。
1: 好，刚刚有朋友说我昨天晚上放了路虎的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说孩子跟像犯了奶瘾一样的一早一晚都在唱。我昨晚放了吗？我不是今天刚放的吗？
0: 昨天你也放的、
1: 昨天我也放了吗？

0: 了，我也听了。我说昨天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是昨天是一个
1: 小单元，小单元里放的。
0: 放的。
1: 因为我们有一个六一儿童节，因为我们台就是每逢节点都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的单元。哦，我想起来了，昨天我们那个音乐单元里面放这首歌的。
0: 是的，是的，放的。我还想和我们幼儿园唱的这个不太一样。幼儿园的那个爸爸妈妈去上班，我上幼儿园，不唱的不一样，高高兴兴上幼儿园还不一样。但是他的那个曲调的原的那个原调，他在里面。
1: 哦，是吗？
0: 有。
1: 你看。
0: 儿童歌曲
1: 离孩子们的生活太远太远了。
0: 哎，不过你今天选的歌我都特别的喜欢。
1: 我今天选的歌都是跟孩子有关的。一个是我觉得要送给蓝老师嘛，对吧？
0: 是的，
1: 我们上幼儿园。一个就是说我们要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如果你心中还觉得自己是个孩子的话，你要给自己一些就是音乐方面的启迪。所以有没有朋友听节目的同时，你们可以告诉我一下啊，就是你们其实依然把自己当孩子，我不骗大家，就是我现在还觉得我自己是个孩子，但是有时候不太好意思跟别人这么讲。
0: 其实我觉得你讲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其实你觉得你自己是个孩子，代表你有一颗童心，但另外一面来说，但是你并不幼稚。如果你还在我们这个年龄段做事情还那么幼稚的话，那可能就不行了。那你不能真的把自己当作孩子，因为我们身上是有担子的，是有责任的。你不能以就像孩子一样的，特别是三四岁的孩子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然后时间长了以后他会去关注别人，关爱他人，对吧？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心智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我们可以有孩子气，但是我们不能幼稚。
1: 而且我现在开始理解，我小时候人家刚刚长大的时候，我跟我同学之间会互相称呼，学大人称呼，比如说喊老陈。
0: 哦，对对对，
1: 老张，
0: 会的。
1: 然后我妈就会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喊，
0: 老陈，
1: 对不对？
0: 是吧，就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就觉得我就要就是成熟一点。
0: 对，
1: 但是现在你会觉得不想这么喊。
0: 对，现在是变得真的喊你老陈的话真的是老了，
1: 就会很生气，就会不高兴。然后回到家之后呢，因为我为什么觉得我还是个孩子呢，因为我爸妈可能一直对我就是他们会是非常
0: 喊小明，
1: 对，非常，我其实没什么小明，他们会非常溺爱的喊我行儿，你知道吗？我妈现在喊我行儿，就是我觉得
0: 好听、
1: 特别亲切，我就觉得自己还是我妈心中那个宝贝，
0: 对，
1: 就是贵州话叫瑶儿，
0: 瑶儿，是的，是瑶儿嘛，
1: 是不是那个感觉？
0: 像我们上海话讲女女，对吧？是这个意思，
1: 就这个意思。所以有时候家庭的环境啊，其实也是给一个人是不是能够让他可以在心中像一个孩子一样保有童真很重要。
0: 对，我记得我有一次。翻以前的那个微博，就看到我以前发过一个微博给你，那个是艾特你的，我说航神，我今天在新城市广场看到你，但是你不是很开心那样的，你说我跟我妈在就是很放松，就是很你和你妈妈的关系非常的好，我记得，对吧？就是想白脸就白脸，
1: 对对对，
0: 想笑就笑，
1: 而且其实我们都是对自己最亲的人才会白脸，
0: 对对，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就是把真实的自己，
1: 对
0: 吧？给了自己最亲的人，对，
1: 真好。所以在爸爸妈妈面前，真的还能够像一个孩子一样的，哪怕你有孩子气又怎么样呢？这首歌啊，是万芳的原唱，今天我们也找来了沈以诚的翻唱，叫做《孩子气》。你说，孩子气真的是好还是不好？就像我说，小时候你让我说"孩子气"三个字，我认为是一个完全的贬义词。如今再看这个词，我认为它其实可能是个中性词，甚至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褒义词。
0: 对，
1: 它是告诉每一个长大的人的，就是你此时此刻，你都可以给自己一点点孩子气的那个出口所在，很重要啊。今天摩登派，我们聊一聊，长大之后的你还会不会过儿童节呢？

0: 孩子气听歌，同时我们跟孩子们说一个特别好的项目啊，江苏广播重磅推出新加坡6天5晚的亲子营，7到8月都有专属班期，正在火热报名当中。走进亚洲顶尖学府新加坡国立大学，跟学霸面对面交流，在南洋理工大学沉浸式体验 AI 人工智能或者融合机器人课程，点燃孩子科技梦想，还能打卡滨海湾花园、鱼尾狮公园，探秘新加坡城市规划与水利工程奇迹，漫步甘榜格南、小印度、牛车水，感受多元文化魅力，更有一整天环球影城畅玩，全家共享欢乐时光，更可以品尝海南鸡饭、肉骨茶、娘惹餐等地道南洋美食。超市价只要15,999元一个人，名额有限，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799-009，400-0799-009啊，打电话400-0799-009，或者呢，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加坡”，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加坡”就可以咨询报名。当然了。去新加坡应该很热啊，很热的话呢，肯定每天要洗个澡，清清爽爽更重要。今天我们还有梅森马吉拉的沐浴露的套组推荐给大家。这个梅森马吉拉作为非常有个性的小众品牌，它的香氛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好闻，你也不会撞香，而且非常好用。300多块钱，今天我们带走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洗护沐浴套组，轻松养出真体香，比喷香水更自然、更高级、更持久。这个沐浴组合呢，官网日常价卖740。今天我们宠粉破价，同样是200毫升沐浴露加身体乳，也是200毫升，只要339块钱，跨境直采，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商海关 APP 全程查询，正品保真。不过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因为香港清关直邮的话，物流会稍微慢一点点，所以要大概等个7到10天左右。福利有限，只有200组，总共339块钱就能得到一瓶梅森马吉拉200毫升的沐浴露和200毫升的身体乳，339。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关键词“沐浴露”，回3个字“沐浴露”，得到链接可以下单啊！回复3个字“沐浴露”。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1: want? What you want?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

0: 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 和不一样的人聊不一样的故事。摩登会客厅，不装不尬，只聊真心话。
5: 好了，今天的摩登会客厅已经到了最后的几分钟了，已经到了傍晚的18:52，90分钟时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今天我们跟蓝月老师一起再聊一聊小朋友，聊一聊六一节，聊一聊成长，以及长大之后的我们内心还特别盼望的那个孩子气的自己。昨天我在跟蓝老师说这个提纲的时候，最后一个话题我是一定要问的，就是因为我们美德的朋友听我们节目都是在下班路上嘛，下班路上都是工作了一天疲惫忙碌，或者是啊今天被领导训啦，或者被甲方爸爸折磨啦，
6: 对，
5: 或者做了很多无用功，开了很多会啦，对吧？
6: 委屈啊，
5: 对，所以但是我们讲人长大之后还是要学会给自己施压，就释放压力啊，
6: 放下包袱，
5: 放下包袱，然后最好能够学会像孩子一样的去看待这个世界，然后永远充满着好奇。所以如果我们要用孩子的事
7: 情，适合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也跟大家来听一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姚小棠《重》。

来自新生代实力唱将的姚晓棠带来的《重》这首歌呢，我一开始觉得这个歌名它就一个字嘛，就那个重量的重，它到底该怎么读呢？我觉得非常的妙啊，这一个字呢就把这首歌的所有的这个含义点出来了，有重来的勇气和负重的疲惫之间的这样的拉扯感，刚好是一字多音一字多义啊，表达的非常的淋漓尽致。当然呢，这两周姚晓棠还在其他的综艺上面有非常亮眼的表现，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姚晓棠，包括说她的很多的音乐作品啊，据说还有大动作，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一下。既然聊到了这个雷打不动的话题，很多朋友告诉我说他必须要听音乐来放松。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有一位天后级别的人物啊，说是这周要来到歌手2026接榜，那就是 Jessie J。对吧，很多朋友都熟悉他是在歌手的舞台上横扫千军的那些年了。当年呢 Jessie J 在这个舞台上面拿下冠军，是首位外籍歌王啊。而且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这个歌手2026已经正式开播了，官宣的下周喜榜歌手就是

看到这一季当中的，包括之前几季的歌手，这个节目当中的很多这个外籍的歌手啊，都是 Jessie J 介绍来的，包括这一季的 Snudge， 他也是 Jessie J 的好朋友啊。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很多朋友就说：“哎，出去旅行，哪怕不是长途旅行啊，我真的非常的羡慕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工作是这个不允许咱们就是。”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哥新生派。所有精修的音轨，都欠现场一份原始的能量。
1: 原始的能量，
0: 现场只有声压，没有隔阂。身披汗水的心跳，没有距离。大哥新势力，现场即真理。Hot Life， 热时刻。
2: 打个新生派 Hotline 热时刻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怡爽。这一板块呢，要带大家听到一些现在比较热的综艺当中的 live 现场歌曲啊。首先要跟大家推荐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是最近的音综叫做《超燃青春》的合唱，其中的一首歌叫做《南京恋爱通告》。哎，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档综艺，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你像现在市面上很多的音综，有的打直播的概念，有的打合唱的概念，还有一些是热门歌曲的概念等等等等啊。那这个音综的概念还蛮新的，就是它会有一些专业的年轻的歌手啊，然后包括说有一些唱歌很好听的演员，在这档节目当中重组啊，一起形成一个合唱团，去跟一些其他的合唱团打 PK 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今天跟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歌曲呢，《南京恋爱通告》，有12个成员一起来合唱。那其中呢，就有这个高低音部、声部的不同的和谐的一些演唱和声，蛮好听的。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12位歌手都是谁啊？有高瑞璇、康子琪、欧阳弟弟、邵子恒、吴俊廷、谢可寅，还有徐艺洋、严安、姚池、张新成、张延琪、张玉子，整整12位歌手和演员同台带来这首《南京恋爱通告》。是不是这12位，有的蛮熟悉的，有的可能

可能不太认识啊，有点陌生，但这首歌你一定听过原唱。原唱呢是银河快递男女这个双主唱的一个版本，走的是相对清新治愈的路子，两个人呢就像在梧桐树下轻声告白一样。而这个12个人的合唱版完全不一样了，节目组呢重新做了一个4声部的编排，把原本很简单容易记的这样的旋律就让它变得更加的有层次化了。但是一开始排练的时候呢，4个声部因为是第一次舞台啊，还遇到了一些小麻烦。你比如说女中声部只有2个人，所以声音就很容易被盖过去了。后来大家做了调整分工，才有了最终的这个效果啊。你听的时候呢，发现每个人的声音都有自己的特点，其中有专业歌手稳稳的和声托底，也有一些朋友带着很青涩但是很真诚的表达。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一群新生代带来的《南京恋爱通告》。

是不是四个声部的合唱配合还是蛮默契的啊？这是由12个人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版的《南京恋爱通告》。那刚刚是12个人的合唱，层层叠叠的这个和声，有一种集体的很热烈的感觉，一群人的欢喜直白又耀眼啊！当一群人的喧闹浪漫缓缓的落幕的时候，我们这时间将情绪慢慢的沉淀下来，盛大的簇拥之外，还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安静内敛的柔软情愫。这首歌

来自单依纯的 Tender， 是也是在这个去年的音综音乐园计划当中的一个呈现啊。整首歌呢用单一的很细腻的声线去描摹藏在心底的细碎啊，克制的心理，就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小心翼翼的试探，还有一些温柔的感觉。当然单依纯在这首歌当中的表现依旧是非常好的，其中你会发现有很多很难唱的，像转音啊，然后包括说突然声调这样的一些设计啊，在这首歌的现场版本单依纯完成的还是蛮好的。我们这时间来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单依纯 Tender。

张靓颖的心电感应808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哇，这个电音的氛围已经马上让我到了这个6月12号到14号的现场啦。朋友们，要跟大家说，我们的6月12号到14号呢非常非常值得去的，这个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又重磅回归了。如果你喜欢吃小龙虾，如果你周末还在找一个地方一起全家出游啊，那就来到盱眙，跟江苏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去到那边吃龙虾，还可以去自驾之旅啊。今年呢，江苏乐台推出了听众专属的虾吃虾玩音乐美食自驾之旅，其中呢有第一山文化寻踪，还有龙虾节演艺大秀，还有虾吃虾玩玩乐礼包三大福利升级啊。首先就是第一山，告别走马观花的一知半解的这个游览，下午呢由不同的主持人带队一起去深度游览国家4A 景区第一山国家森林公园，每天都是不一样的主持人哦。6月12号由王晨美美带队，6月13号由徐威航程带队，6月14号由我怡爽还有海马我的老搭档啊，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带队带你去玩。当然呢还配备了专业的讲解员，跟大家一起和你来一场穿越千年之旅，来探寻一下为什么海拔仅有146米却能称为第一山呢？看看这个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有丰富的历史内涵，还可以去看一看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景观等等等等啊。然后呢，这个下午呢，我只能说是一个开胃小菜啊，朋友们。到了晚上傍晚的时候，龙虾节的演艺大秀就要登场了。我们转场龙虾节主会场，今年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你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招牌的龙虾店，一站式的炫变地道美味，只要你想吃的牌子现场都有啊。而且呢，大家熟知的一些十三香啊、蒜泥啊等等一些新鲜的口味啊，现场都可以去逛一逛。当然这次要特意跟大家说，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听众们听好了啊，为大家预留了专属的前排观演区，也就是说你不用提前去占座啊，同等票价，距离舞台更近，观看演出的视角更好。看什么演出呢？3天演出都邀请了千万粉丝的网红歌手助阵，12号有冯提莫，13号有沧海一周和霸气歌者花姐，14号呢有治愈网红小阿七，也就是大家在那个音乐园计划上看过的小阿七啊，还有2度登台的沧海一周。有些旋律真的是一登场一出来啊，你都不知道到底是

去吃那个小龙虾，还是跟着他一起唱啊？反正现场的这个氛围是非常的乐呵的。然后再来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团购这个套餐之后呢，有一个瞎吃瞎玩的玩乐礼包。比如说，除了跟我们一起去到景区去玩，这个都是附带给你的啊。还有江苏音乐台的官方文创 T 恤啊，现场去兑换龙虾两斤啊，还有龙虾背包啊，这个饮料小吃等等等等伴手礼啊，真的是好多好多。一整晚的音乐，主持人也会陪伴大家一起观演，相当的值，数量有限，售完即止。那说了这么多，在哪里可以去购票呢？大家可以来到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两个字，因为是自驾之旅，所以就回复两个字自驾，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张海报，然后扫码就可以报名了，名额非常的有限，朋友们先到先得啊，我们相约盱眙一起去吃这个正宗的龙虾。当然如果你想来到这个跟怡爽一起去同行，看怡爽跟大家一起去演出等等啊，嗨歌什么的，你就看这个13号、14号的吧，因为13号周六晚上我会在龙虾节的主会场，然后14号呢带大家去玩这个第一山的景区，陪大家一起去游玩啊，可以去看一看两天的这个不同的去拍这个团购啊。然后本次的这个活动呢是电子券，大家可以线下去兑换纸质门票，然后呢会生成一些类似于二维码呀，当然你不懂可以去添加客服啊。我们这时间听到的歌曲为你送上来自 S.H.E 的花又开好了。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va, China.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2: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2: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3: 我们看见未来。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4: This is Play FM.
15: 一束光，一个人，一种声音统治力。信号现已接通，欢迎进入他的专属频道 ，Solo 全场 ，Solo Spotlight，Solo
16: Spotlight。打个新生派 Solo Spotl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怡爽。今天啊，我们的 Solo Spotlight 的主角要照相7位站在舞台中央的少女了，这是由周洛熙、李千羽、刘秀婷、彭湘蕊、李雨林、胡静怡、尹子路7名成员组成的 RED 女团。这个是从2024年7月份从这个100%出品这档节目当中正式出道的中国女团，用他们的三彩来表达热爱、探索、绽放。而且我相信他们也是正在书写属于 Z 世代和 M-pop 的故事啊，因为他们都基本上是05后啊，非常的年轻。我们首先今天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他们对于这个表达最集中的呈现。在 RED 发行了出道后的首张正规专辑《又》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对他们有些讨论啊，因为又是什么呢？是本身附在那个陶瓷表面的那层玻璃质的薄层，而他们就是想借这个意象啊，说得非常的具体，在传统的底釉上面去熔融涅槃，绽放出属于自己的新的色彩。那主打歌三彩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是那种表面功夫上的国风，而是把唐三彩的那种釉凝陶骨的气质，然后融合了充满国际化的审美的编舞。当然成员们在舞台上面融合了中国风和国际潮流。我记得当时在江苏卫视的综艺《打歌2025》的直播当中，我在现场看了一遍，在直播看了一遍，都是特别的感动啊！我觉得中国有这样的一支非常年轻的，而且很成熟化的女团，真是太棒了。我们这时间要听到的歌曲，首先来自 RED 女团《三彩》。

来自 R.E.D 女团的三彩。其实呢，在先于 R.E.D 女团这个名字之前，可能很多朋友认识到他们就是张艺兴那个团。的确 R.E.D 呢是由张艺兴的这个所在的公司染色体公司所制作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女团。当然你可以在R.E.D 他们很多的音乐作品当中，制作人那一栏永远看到是张艺兴，节目当中呢也一直陪伴着他们，包括很多的综艺节目啊都可以看到张制作人的这个身影。然后我觉得蛮好的一点是，张艺兴他虽然现在不做团了，但是呢他可以把很多的经验介绍给 R.E.D，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前瞻性啊，就是在思考音乐的形态，包括怎么样做一支很传统的中国女团让大家喜爱。然后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支 R.E.D 的歌曲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做《共战》，英文版叫做《Proud of Us》，是一条关于成长和自信的道路啊。这里的共战呢，就是他们共同绽放的渴望，也是一路相伴的感谢。其中的歌词在破碎泥泞中开出花 ，I'm so proud of us。我觉得这句写的特别的有力量，这就不是一种很浮于表面的口号，而是一种经历过，可能大家一起排练。

市的深夜，经历过磨合的舞台，经历过外界的一些审视之后，依然选择相信自己，相信我们七个人的笃定啊。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 R.E.D 女团，共战。

0: 每次听到这首歌来自 R.E.D 女团的《共战》，我就想起那句诗句啊，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他们七位我觉得是有不一样的色彩的花朵，只有共战才能让大家看到更好的舞台。然后这首歌呢也会让我想起就是很感人的一幕，我记得是在一个音乐节的舞台上，他们演唱这首歌共战 I'm so proud of us。 你可以任意去理解，可以是七个人的共战，也可以是他们七个人共同跟粉丝们的共战。很多朋友在台下听着这首歌的时候热泪盈眶，然后每一句都能从头跟唱到尾啊，那种共振还是蛮让人起鸡皮疙瘩和感动的。然后这一时间要跟大家推荐的第三首 R.E.D 女团的歌曲，就在这个月他们让歌迷拿出了这个看到了非常惊喜的新作品。5月18号的时候呢， R.E.D 发行了第二张迷你专辑的先行曲，叫做影迷。哎，这也是他们近期舞台上的重头戏啊。这首歌非常特别，一开头的天鹅湖的采样就让人瞬间进入了一种神秘的氛围，但是你仔细听，这层的底色呢不是古典芭蕾的优雅，而是七位少女在舞房当中日复一日的孤独和坚韧啊。更打动人的是其中的一句中文词，是由成员周洛西和刘秀婷还有老师李想一起去分享创作的啊。他们把自己幕后的这种汗水淤青，对事实无需开口就能读懂的默契都写进了歌词当中，他们也管这种默契叫做 body language。 所以你看也
1: 频率

0: 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星期四晚上的20:33，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暑假快到了啊，各位宝爸宝妈们是不是又开始在纠结说到底应该报个补习班学习呢，还是说带着他出去玩呢，对吧？今天呢，怡爽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的研学线路啊，来自江苏广播推荐的新加坡6天5晚的亲子游学营，绝对是给10到15岁左右的孩子最好的暑假礼物，跟市面上那些旅游打卡团是不太一样的。这趟行程呢，玩和学的配比非常的科学，会带着孩子们一起走进 QS 全国第8的新加坡国立大学，还有全球第12的南洋理工大学，你可以走进全球顶尖的学府，和优秀的学长学姐们一起面对面的交流，当然还能走进校内课堂，上专属的 AI 人工智能或者是机器人融合课啊，有理论也有动手的实践，绝对不是在校门口你拍张照片就走了那种，没有意义啊。此外呢，还有独家安排的新加坡城市规划局研学，还有用孩子们能听懂的这个方式跟大家去解码新加坡这个地方不是很大的国家怎么变成了全球最宜居的城市呢，把这个城市变得非常的有实景课堂的感觉。当然玩也不能少，一整天的这个环球影城畅玩不赶时间，还有滨海湾花园，这个鱼尾狮啊，新加坡游河船等等经典的项目全覆盖，全程住4钻的酒店，一价全包，没有隐形的消费，让大家玩得舒心，玩得放心。江苏广播听友专享价是15,999元，班期非常的紧俏，名额有限啊！大家听好，这个报名热线是400-0799-009，400-0799-009，或者如果说你不方便记电话记不住的话，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回复3个字“新加坡”，自动跳出的这个宣传海报就可以去添加客服微信报名啊！这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为你送上来自好妹妹乐队《便利时光》。

来自好妹妹的便利时光。你看，正如这首歌歌词当中所唱的一样啊，有的时候呢好像能勾起我们的回忆和记忆的，就是可能很简单的日常要吃到的一些饮食，像歌中说到的豆浆啊、咖啡啊，可能到点了我就是想喝，然后我现在可能身处异乡，没有办法去吃到家乡的一些美食。你看大蓝鲸当中啊，八九七的互动直播间，刚好滴滴来说，我来深圳两年了，说每次回家就想去吃汤包和汤包和锅贴啊，说深圳吃不到，真的是蛮委屈的。其实深圳有蛮多好吃的，但是呢那些都不是你家乡的味道，这个我非常非常的能够理解。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慢下脚步来去感受一个城市的一个新鲜的脉动。当然呢有很多朋友说我还是比较熟悉家乡的味道，我可能暂时只是寄居在一个新城市的代表啊。啊，这时间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首新歌了，这是来自早安和孟鹤元的合作，叫做共舞，收录在早安5月20号发布的全新 EP 安徒生当中。这首歌啊真的是打破了大家对于早安硬核说唱的固有印象，它也是展现了非常温柔细腻的 vocal， 当然和孟鹤元的这个中音区啊完美的契合。这首歌听起来呢，尤其是在这个点儿啊，就有点像是月色下与我共舞的那种画面。这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早安和孟鹤元的合唱共舞。

晚上的20:51，欢迎您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刚这首歌啊，是墩墩蒋敦豪的新歌，名字叫做《我爱你》，推广大使。但是你仔细听完整首歌，竟然没有一句直白的"我爱你"这三个字啊！整首歌呢，用很轻快的曲风搭配着细腻的管弦乐的编曲，把日常当中的那些细碎的心动还有爱意的描绘的非常的淋漓尽致啊！当然，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源自他在西藏雨林还有沙漠的这个劳作的经历，我觉得蛮好的呀，就是有自己的这个经历，哪怕是在节目当中，或者说一些这个闲暇的时光，去到一些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然后记录下来的一些经历写到作品当中，然后很多人我觉得会同频共振的。这首歌听完真的是不自觉的嘴角上扬，特别是你看一看它的歌词啊，而且这首歌的发行日期也很巧，5月21号是大家口中的这个网络情人节，刚好也是墩墩蒋敦豪的生日。我觉得这首歌呢，就给我们今天的话题来了一个特别棒的呼应。今天是跟大家聊到，哪怕日常啊在忙得脚不沾地儿的时候，雷打不动，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或许就是那些微小但是日常的爱的举动，不需要轰轰烈烈。也许可能在路上，对吧？给陌生人一个微笑，随口的一句谢谢，或许是给身边人带一杯咖啡，等等等等啊，就很细小的这些经历，都是蛮好的举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无论在生活当中有多忙啊，都有一个落脚点，这个落脚点是真实的落脚点，当然也是情绪的落脚点，希望大家都在寻找更好的明天。那这时间要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田约翰的《城市的浪漫运作》。记得节目之外呢，关注爽儿的抖音和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话音的儿，爽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另外获取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也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我是怡爽，为你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正所谓是改了八版的方案，选了第一版。十个寻味读消息，99家，地铁挤成沙丁鱼的时候，满脑子里难免有个念头，我要回家。周杰伦的《稻香》是一首歌，也是精神避难所。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贯穿始终的木吉他和如孩子一般直率的歌词，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唉，每次听到这一句歌词的时候，我都感觉所有的 KPI、PPT、KFC、CPU 都瞬间消失了。小时候认为长大能当拯救世界的超人，结果长大连准时下班我都没做到。没关系，今天我们不当超人，我们就当回那个在梦和乐园里撒欢的小孩。来听周杰伦《稻香》。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2:00。
0: 欢迎进入。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摔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记忆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他永远读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涌不知疲惫的日子，妈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几棍子。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深夜23:00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吴青峰的声音真的是神奇的魔法，他一开口，我感觉我整个人都飘起来了，周围全是闪闪发光的泡泡和飞来飞去的小精灵呢。尤其是这一首《小精灵》这首歌呢，原本是他写给 TFBOYS 的，后来他自己翻唱了一个版本，两个版本都很可爱啊，但是我私心更加喜欢吴青峰的版本。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天生的童真和纯粹，唱岛屿化作小星星的时候啊，你真的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魔法。长大之后我们都学会了戴面具，是吧，假装自己很成熟很坚强。或许在听这首歌的几分钟里啊，我们可以把面具摘下来，就做个魔法小精灵，谁惹我，我就用魔法把它变成青蛙呱。来听吴青峰《小精灵》。

0: Sk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0: 欢迎去我。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0: FM。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欢迎去我爱。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听过这句话吗？你都多大了还这么幼稚？那我问你，成熟是什么？能吃吗？能换手办吗？ Gareth T 汤令山的新歌《我很小朋友》是所有大朋友的嘴替本替。我很小朋友，我不想成熟，我要吃糖果，我要看卡通。歌词直白到离谱。作为香港乐坛新生代最会整活的创作人 Gareth， 用他独特的搞怪风格说出了我们都不敢说的话，我们不随意说出的话。我们不是长不大，我们只是不想变成那种麻木冷漠连笑都要分场合的大人。咱们偷偷把精神年龄锁定在五岁，看外表你说谁能知道呢？来听汤令山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
2: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必

0: 合适，
1: 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2: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2: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2: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2: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得挺有味道嘛。
2: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灯光在说话，谁会那么傻，代价难平衡，就难失去潇洒。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FM。 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2: FM。 想尝试，想逃避，闹你剧场没有结局，当人生没看到又害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Welcome back.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便利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心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唤醒美。

0: 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吴青峰的声音真的是神奇的魔法，他一开口，我感觉我整个人都飘起来了，周围全是闪闪发光的泡泡和飞来飞去的小精灵呢。尤其是这一首《小精灵》这首歌呢，原本是他写给 TFBOYS 的，后来他自己翻唱了一个版本，两个版本都很可爱啊。但是我私心更加喜欢吴青峰的版本，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天生的童真和纯粹，唱《岛屿化作小星星》的时候啊，你真的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魔法。长大之后我们都学会了戴面具，是吧，假装自己很成熟很坚强。或许在听这首歌的几分钟里啊，我们可以把面具摘下来，就做个魔法小精灵，谁惹我，我就用魔法把它变成青蛙呱。来听吴青峰《小精灵》。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音乐活力派。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哎、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懂你，更懂爱，快！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早上的7点01分，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乃毅。听起来我的这个声音还是不太对头，朋友们。但是，本人今早获得了有史以来最白皙的一个肤色。哇，我今天一进来，我说怎么了？我们这边是给我照成冷白皮了，朋友们。原来一个人独享新直播间是这样的感觉。哇，我今天早上一进来，我说三个灯啊，现在是两个这个大灯照着我，然后都开到了比较大的这个位置。我进来，我这个眼镜反光，朋友们。快来看首次冷白皮的我。今天是5月29号啊，星期五，当然这是五月份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那五那五，眉飞色舞。而且今天早上出来的这个天气啊，说实话比我预料当中的差那么一些些，因为昨天在给大家报天气的时候就说到了，说这两天包括到周末的时候，其实天气都是一个晴好的状态，然后大家如果有洗晒啊、出行啊，可以安排在周末。我。

就以为从今天开始啊，它应该是一个晴天，或者至少是有太阳的状态，没想到今早上出来天气还不如昨天呢。没事儿，我们直播间今天有太阳，快点进你的抖音，打开江苏音乐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小太阳在这里哦。约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个今早的天气的主题啊，说是全省持续晴好，午后气温会是一个偏高的状态。今天是多云到晴，气温是22到30度，明天呢是多云到晴，气温是19到29度，后天同样是晴到多云，气温是17到31度。也就是说今早出门虽然感觉到可能天气不是那么的晴朗啊，但是没准一到上午的时候会有云开雾散的感觉啊。看到我们大蓝精神的朋友荷包蛋也是太阳说，早上好，今早出门啊是有点凉快的，小风一吹，这不就周末了吗？还有张安小玉说，为什么今天我的眼睛睁不开，一定是这天气的原因。今儿还睡回笼觉吗张老师？还有常调调说，周五敲锣打鼓，以及欢迎轰妈，她也在我们的大蓝精神说，周五啦，打卡签到啦。天哪，这个冷白皮，你们先听一会儿歌，朋友们，我欣赏一下我这个冷白皮啊。当然还有朋友们刚刚点进我们的这个抖音的直播间的小黄车，就说今天的小黄车真的非常的闪哦，今天真的很闪，一会儿我要把那个可可爱爱的小朋友穿的那个小小的人鱼尾的那个鞋子拿到我们这个灯光底下，我觉得一定是爆闪。来吧，周五好心情，我们先听来自霓虹花园《无人的海边》。

0: 海边，早上7:0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那一，我们要继续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大蓝鲸以及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刚刚有朋友说我们今天的小黄车特别的闪啊，因为今天马上下周的时候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上了一些，我觉得啊，就是小的时候啊，在玩那种芭比娃娃换装的时候你才能换上的那些小朋友们穿的特别可爱的小鞋子。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啊，从一号链接开始，如果大家最近呢确实给家里的小朋友有一些比如说夏装换新的一些需求啊，一号链接一直到五号链接有那种不灵不灵爆闪的人鱼款啊，还有那种我觉得还挺洋气的小豹纹款啊，都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你打开你的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了。这个时段隐藏的歌单，想要请大家来投票啊！我觉得很多朋友们一定是先看到了非常熟悉的歌，就直接把票上上了。来自王力宏的两首歌啊，一首是《Come With Me》，是他的全新的作品。我没记错的话，前两天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朋友们说想听这首歌来着啊，《Come With Me》，还有他非常经典的《爱错》。想要听哪一首歌？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欢迎你主页来送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点击 Live 互动按钮，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了。你们还是坚定的选择爱错吗？老师苦口婆心的话是一点不听啊。隐藏的歌单，邀请大家继续来投票。马上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卡拉永远 OK。
1: 林娜贝尔为你递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说实话呀，今天的这个卡拉永远 OK 代表了我自己这个夹带私货的性质，不是？因为马上明天周六的时候，我知道很多朋友们会去到南京河西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啊，晚上的5点钟到6点钟，和那一一起来线下玩一玩啊，普拉提、匹克球、苏超观赛，现场有超多的活动。然后那天呢，我们这个广告中心的同事就问我说。大一老师啊，这个现场你们能不能唱首歌儿？我说啊，我这个人啊是非常怕又要跟大家玩互动，又要唱歌的这种时刻，一把年纪嗓子撑不住啊。然后我就到现在我就在想，那天我到底应该给大家唱点什么呢？反正就是在明天周六的时候啊，南京河西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地址是南京建业区江山大街68号，直接去现场就可以了啊！现场我们可以做一做手工啊，去领一领一些福利品。当然，如果你上台一起来唱唱歌啊，或者回答回答有奖竞猜之类的问题的话，还能带走一些小的伴手礼啊。明天下午的这个5点钟到6点钟，据说现场是在6点钟之后是有苏超观赛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吃吃玩玩，然后直接在那边选一个地方看苏超的比赛就好了啊。反正我也没想好唱什么，咱们就随便的压一下歌单吧。这首歌我觉得还非常有夏天清风拂过的感觉，徐佳莹的声音总是那么能够抚慰我们的心情，来自徐佳莹翻唱《喜欢你》。

这首歌来自拉拉徐佳莹喜欢你，可以列为我明天和大家一起合唱的歌单啊。最近呢我们两个人还在给大家选我们十周年的这个歌单，哎呦，排了一份初步的歌单出来，我们两个人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俩的唱功得是多厉害然后还在想说，哎，这首歌找原版的伴奏，哎，不行不行，这首歌还是要跟乐队，对对对，要有那种大编制估计是在不久的之后，当我们这个活动十周年彻底官宣之后，我们可能会有一篇比如说推送啊，邀请大家一起来投票，你在现场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想听到谁跟谁合唱，想开怎样的盲盒，哈哈，给自己这么多歌就已经很挑战了啊，还要在现场开盲盒啊，哈哈行，请大家期待吧啊！关键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时段隐藏的歌单啊。我说为什么大家不投这个王力宏的新作品？我说我花了大价钱，我花了4块钱买的音源。然后大家说行，那冲这4块我重新投票。没关系，朋友们 ，Follow your

Heart 啊，根据自己的心来投。王力宏的一首新歌 Come With Me， 还有非常经典的爱错，想听哪一首歌，在我们的大蓝鲸直接发送歌名就可以了。有朋友刚才说，我不投新歌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打他那个字儿。你学一学这几位朋友呢，你直接打新歌我就能看懂啊。

0: 来自 One Republic Need Your Love。 我今天选这首歌也是那天也周三的时候我们又去拍了这一期的耳机纠察队啊。今天这一期走去的是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们在现场问了大家说，如果在你们学校当中要开一场音乐节的话，大胆去猜测你想邀请谁来呢？大家也可以这个回答一下这样的问题啊，毕竟各位都18岁，对不对？然后在这个同学们当中就出现了 One Republic 这个回答。朋友们在后台问到说啊，周六的这个活动在哪里啊？是在这个南京江山中心啊，潮玩养生节。其实今天下午的时候6点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玩，因为今天是这个陈哥啊，我们王晨老师在那儿现场和大家有这个大型青年单身交友会等等一些有趣的活动。那一是在明天下午啊，周六下午的5点钟到6点钟，精致餐饮、运动休闲、亲子娱乐一站式搞定，吃喝玩乐全部愁。明天下午的5点钟来找我玩吧。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This is Play FM.
3: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掰升级是常态，生活要是给了你一拳，那你就出步。音乐活力派，今日状态满分。
1: 来吧，其实每到这个周五的时候，因为活力派会跟大家一起来唱卡拉音乐 OK， 但是大家也知道，最近我们刚刚这个换了新直播间嘛，很多这个设备都在调试当中啊，为了以防万一啊，为了确保无虞。哇，这两个词语连用，显得我很有文化。所以我们这周卡拉音乐 OK 暂停啊，但是虽然我们唱歌暂停，周末的氛围是不能停的。喜迎周末，咱们今天依旧是聊点关于周末的话题啊，就问问大家，你周末是一个折腾派还是一个躺平派？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就是每到周末的时候，他其实呢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双休嘛，但是你会发现每一周他其实都有丰富多样的安排，无论是开车自驾呀，跟自己的朋友啊去周边的城市走一走啊，或者是说本地的生活，这一周城市生活有一些什么好玩的东西啊，哪儿又有新展呀，哪儿又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节呀，他都能第一时间知道，然后把自己的两天安排得满满的，有一种到了周日晚上傍晚他还在过周末的感觉。我觉得这就是折腾派啊，当然这个折腾并不是一个贬义的折腾，它是一个褒义的折腾啊。我们今天问问大家，你是那种我要周末的时候好好充电，好好歇一歇，好好躺一躺的那种躺平派，还是我的周末有超级丰富安排的那种折腾派呢？特别可爱，看到 Ten 他说冷艳纳舞，等一下，这个名字是你要是这样说的话，我今天将不露出我任何的笑容啊。Ten 说你帮我评价一下啊，本周日早上和父母去晨练啊，和他们唠唠家长里短，中午陪着家里大块头儿子吃一个自助餐啊，因为马上儿童节了要庆祝一下，下午睡会儿，然后再找机会去运动一会儿，这唯一的休息就是黑夜落幕的时候了。这是您周六的安排啊 Ten 老师，那您周六的周日的安排，那您周六的 schedule 是我觉得一定不止如此。期待您周六的 schedule 给我发一下啊。本秘书在此，纳武秘书在此啊，等待您周六的这个 schedule。还有像豪一这样的朋友说是折腾躺平派，哎，我大概能懂大家的意思啊，就是要看这周，比如说我呀，你像我这周明天周六傍晚的时候其实是有工作的，那我可能会在明天白天的时候选择稍微躺平一些，因为其实也为了晚上活动啊或者工作时候有更好的一个状态。

0: 或者是早上稍微多睡一会儿，然后下午啊或者中午去做一些小的有氧的运动，让自己的状态先好起来，然后晚上再工作。这可能就是属于比较躺平了。但是如果我明天没有这个工作的话，我可能在今天就会约我的朋友说要不要明天咱们去哪里，巴拉巴拉就开始计划起来了。所以我其实还比较看当周自己的状态啊。是这个意思吗？折腾躺平派。来吧，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聊一聊周末你是折腾派还是躺平派。在我们的大蓝鲸直接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这首歌来自今晚依旧会出现在歌手的魏如萱和许光汉的合作，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
1: 有什么关系。

什么干什么？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来自魏如萱和许光汉。今天晚上的歌手还是比较期待魏如萱她的歌单啊。当然，我更期待的是《烈斗窦靖童》。今天看到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因为周一的时候就是六一了嘛，然后都说是今天要做自己的，比如说六一汇报演出啊，或者六一的这个晚会等等。比如说我们依然自己家的远哥，我以为他今天要拉小提琴什么的，结果远哥说今天是合唱团的表演。然后现在都在我们的评论区给远哥加油啊。

我们远哥超级大一人啊，也不能说一人，超级大一孩儿。我们再给这个评论区再给远哥加油，然后远哥谢谢夏夏姐姐、洋洋姐姐、跳跳姐姐，洋洋姐姐是哦哦哦四度的洋。然后周一还有很多的这个同学们是休息的，真好。用刚刚那首歌来回应一下大家，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这种事儿跟姐姐都没关系。行，那今天祝这个所有要演出的小朋友们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啊。咱们就是能就是演出，咱们就是在台上，咱们就是发光啊，发亮，亮翻全场。想当年小时候的时候，我可是从幼儿园开始就演节目，我幼儿

园开始我就是独唱。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唱什么歌呢？我有一头小毛驴儿，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骑上它也去呀、啊、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正得意，忽然一声哗啦啦，我摔了一身泥。你们没跟着唱吗？你们小时候不唱这歌吗？朋友们加油啊，属于我们同学们的节日，当然在这个6月1号，反正当天音乐活力派周一，既然大家小朋友们不上学，那咱们大朋友们来过一下儿童节吧。当然聊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你看姚晓松他说，哎呀，周末呀我是一定会带儿子去公园或者户外玩一天，另外一天那可能就是躺平。还有倩刚刚我说，灿董你周六的安排是什么？我要狠狠地长一下我的嘴。他说，那一呀、啊、我是单休啊，周六永远是上班，上班呀呀呀，瞧我这张嘴呀。得意张心当当然，他说我呢是高能量人，一定是要把周末充实用得干净，工作日那么辛苦，其实本来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休息可以放在工作日嘛，对。嗯，我这个嘴比脑子快了半拍儿。你说完之后我就发现，但其实也有一些那道理啊，休息放在工作日啊，不是我说的，是德艺双馨当当然说的。

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健次，每到周末我要离开地球啊。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你的周末，你觉得自己是属于折腾派还是属于躺平派的啊？喜迎周末，今天还是整个五月份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刚刚还看到这个樱桃冰果乐，他说小孩其实从今天就开始放假了，今天都不上课，等于是爽放了四天，挺好的。咱们小朋友每天也特别辛苦，你看这个上班挺早的，上学的时间其实也不晚啊，每天还有这么繁重。

的一些课业，我们宝儿休息几天怎么啦？休，今天就吃大餐玩儿。欢迎你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主页直接来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打开这个我们的 live 互动主页啊，直接来发送留言就可以了。当然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今天我们的小黄车依旧在营业当中，一号到五号链接可爱的小童鞋，大家可以直接来下单啊，六一送自己的宝宝一份可爱的小礼物。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今天本周特别好的一些品啊，包括这两天由于一直梅雨呀、下雨天气呀，出的很好的这个香氛哦，最近又开始走单了，朋友们。还有祝自己天天开心，在我们的大蓝鲸说今天小学拍毕业照，有我们小朋友经历人生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小转折点，变成了优秀的初一的学生了啊！

Max Loving Myself。 无论是过什么样的节日，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一定要记得好好爱自己。小肥羊的宝宝轩轩啊，也就是我们亲爱的轩轩，他说，那一姐姐周五好呀，我周末准备折腾一天躺平一天，因为昨天我已经成为一名少先队员了，明天我会让爸爸妈妈带我去找你玩。真的、啊、明天你要来健身中心是吗？他说周一我也要参加学校的合唱节表演。这都可是在我们大蓝鲸上卡莱越 OK 开过麦的选手，我们轩轩，恭喜你轩轩，优秀的少先队员，明天的这个周一的表演一定要加油，明天姐姐在现场给你加油啊。

0: 锦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今晨，刷刷身边事儿。
1: 半点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刷刷身边事儿。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南京北站站房主体结构预计将在六月底实现全面封顶。那对比南京南站，南京北站在设计与规模上实现全面升级。南京北站的候车大厅面积达到12万平方米，是南京南站5.8万平方米的两倍多。站场规模为3场16台30线，超越南京南站的15台28线。建成之后将成为南京铁路枢纽规模最大的主客站。作为南京唯一集高铁、城际、普速铁路于一体的综合枢纽，南京北站建成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南京铁路枢纽布局，对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升南京都市圈中心城市辐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6月2号至6月9号、6月17号至6月21号为中高考时期噪声管控时段。高考及中考期间全面暂停所有夜间施工审批。考试期间，严禁考点周围500米范围内各类高噪声施工作业以及其他固定源噪声污染。6月2号的傍晚10点钟到6月7号的清晨6点，6月17号的晚上10点钟到6月20号的清晨6点。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午间和夜间禁止进行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继续来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小红书27号在北京举办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正式宣布小红书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特权转播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顶级赛事直播战略合作伙伴。2026美加墨世界杯全部赛事直播回看和精彩瞬间可以在小红书来免费观看。而在解说与内容的阵容方面，范志毅、谢辉等将全程参与解说，从小组赛到决赛的完整赛程，为球迷提供专业赛事解读。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啊，最近呢，浙江的郑女士经常会头疼，而且这个头疼来的是有些怪异，因为两个月呢，每到周末她的左边太阳穴就会痛，而且感觉太阳穴的血管跳得特别厉害，还伴有像恶心、呕吐啊，听到外面的声音就会心烦等等这样的症状，但是一到工作日，头痛便烟消云散。经过详细的病史询问，医生考虑郑女士的偏头痛可能与咖啡戒断有关。平时呢，郑女士工作忙碌紧张，有喝咖啡提神的习惯，上班的时候他一般每天喝2杯咖啡，这样的习惯已经快10年了。以前周末在家他会少喝一杯，但是就在几个月之前啊，他想到说周末反正不赶工，那就不喝咖啡了，可没过多久他就出现了头疼等等的症状。医生表示，随着喝咖啡群体的不断扩大，像咖啡戒断反应等等与咖啡相关的不适情况也随之增多。咖啡戒断反应具体表现可能因为个体差异有所不同，有的人一停止喝咖啡就出现症状，也有像郑女士这样积累到某个节点才会发生头痛。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明显的戒断症状，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喝咖啡一定是要适度适量。7点43分，我们来揭晓这个时段隐藏的歌单，投票相当激烈的两首歌，来自二哥王力宏，一首是 Come With Me 啊，他的新作品，另外是非常经典的爱错。我们来看看哪首歌得到了更多的票数，能够播放呢？隐藏的

果然，这首比较新的作品还是以微弱的优势胜出了。来自王力宏的新歌《Come What May》，我觉得就是不光说今天为什么，大家说为了那一花了那4块钱，一定今天要给这歌投上一票。我觉得更为重要的就是像王力宏这样的音乐人，他在不停地持续做自己的巡演当中，但是你又很惊喜地发现，在同时他又能不断地给大家产生新作品，不断地有一些新的音乐方面的刺激。而且大家说这首歌既然他收了费，有没有可能接下来新专辑就不远了呢？不能辜负今天来投票的朋友们，爱错也得给大家安排上。我们今天要借王力宏的一首新歌一首老歌来送出一条祝福，这是来自我们非常熟悉的小王太难了，当然他现在的名字叫小王不难了，送出的这条祝福，他说想祝我的专属老搭档老马生日快乐，就是我们的二维码先生，我们唱歌非常好听的马克的马，他说在一起快6年了，也是我们俩听音乐活力派的第6年，括号他说结婚的时候啊，林夏大衣得坐着主桌，我说白了爱闹又跳脱的我，幸好有老马一直包容，这一年我们建立了更加深厚的革命友谊，更加了解彼此，更加包容和迁就对方，在新的一岁我不说生日快乐，我说朝夕岁岁都有我，我不说永远相伴，我说嬉笑打闹每天，我更不说轰轰烈烈，我说烟火人间共相守，愿我们继续结伴同行，把寻常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哟，周六要陪他去看王力宏啦，羡慕我已经说倦了。

生日快乐，马克马，也希望小王和这个老马两个人感情能够继续顺顺利利，长长久久。怎么样，老马今天这个歌单还满意吗？你说马上我要给你放一个什么逃跑计划，你不得哭出来啊，在驾驶位上。

0: 连着听了两首来自王力宏的作品啊，刚刚还看到在大蓝鲸上有朋友是说，今天晚上这个啊淡水小镇这位朋友他说，我正在去杭州的路上，今晚大莲花二哥是首场，那小王他们应该是明天再看啊。希望听音乐活力派每天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我们一起度过充满爱的一年又一年啊，再次谢谢大家。哦，我刚刚问到我说我们马老师会不会唱这首新歌呀，你就给我唱一下那个副歌，就是那个看完美我就等一个语音啊，刚好今天我们没有卡拉云 OK， 刚好我想来测试一下我们这个新系统，马老师交给你了。7:5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周五快乐，我是那一，我们是迎来了五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所以今天过去我们就喜迎周末啦，所以今天邀请大家聊聊看你周末是折腾派还是躺平派呢，欢迎你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继续留言吧。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1: soon.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范开伟先生和孟小雨女士，吴超伦先生和杨婷婷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我们今天的话题，你在周末是一个折腾派还是一个躺平派呢？看

0: 到小猴子在我们大蓝鲸上说，他说周末呀，我是属于折腾派，如果有时间呢，就出去开个车遛个弯露露营，如果没有一些出行计划的话，那也得出门逛逛超市和菜场，反正周末就是一定要出个门，不然感觉休息就浪费了。确实那天我还看到一条怎么说呢，一个帖子，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呢，你所煎熬过的每一个工作日其实都是值得被珍惜的每一天，就是大家说哎呀工作日总算熬过去了，其实这个熬这个概念就不太对，因为每一天我们其实都应该好好的去把握它，所以就是大家都在底下说，以后我要决定哪怕是我普通的工作日，每天可能都要给自己安排一些比如说没有做过的事情啊，或者工作以外的事情，把工作日的这几天周一到周五也要好好的利用起来，因为那都是我们生命当中过去的每一天啊，千万不要觉得只有到周末的时候才值得安排。当然了，我觉得这个理论也是比较分，比如说你是高能量人还是低能量人，有些人的周末确实就是需要好好的躺一躺休息一下，毕竟平时的工作确实就非常的辛苦啊，还是因人而异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夏天我觉得也是比较必备的啊，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直接来到江苏是这种，就是空调一吹它有一面其实特别凉的，然后你盖到身上哎，觉得这边热了之后你再翻一边就可以了啊。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三件套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你在左边
0: 哇，突然发现今天的歌单怎么还有点甜呢，来自郭顶的我们俩。我刚刚还在直播间顺嘴，我说我们俩今天戴的这个眼镜，后来发现今天没有俩，只有一个。我们小黄车当中的这个链接说哪个眼镜墨镜也可以戴度数，那你就去买我脸上这副平光镜，往上贴一个夹片就能变成墨镜了啊。照片让我预告一下，8点钟开头，五名老师们奔走相告一下啊，准备集合。来自郭顶的我们�7:57，我是那一音乐活力派，我们8点钟回来。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
1: 交给这些这个艺人老师们，我们两个是不唱歌的今年。但是确实，6月12号的时候，如果你想去到现场的话啊，可以直接来现在关注我们江苏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自驾”啊这两个字儿就行了，不用之前回复那么麻烦了啊，自驾。然后根据提示，你可以单选支持的主持人的姓名，你比如说点进去之后，可以直接选林萧娜依，扫码就可以报名了啊，先到先得。给我们这个活力派去的活宝们啊，包括我们音乐台的活宝们啊，这个朋友们准备了福利啊，就是瞎吃瞎玩玩乐大礼包，除了可以和我们很多主持人一起游览第一山景区，还可以获得江苏音乐台的官方文创 T 恤，现场也可以直接去兑换7到9钱大号高品质的龙虾2斤、龙虾背包啊、饮料小吃啊等等伴手礼，以及一整晚的好音乐。我们两个人是在第一天6月12号啊，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自驾，弹出相应的链接，选择林晓和娜依的名字，然后直接去扫码下单就可以了。来吧来吧来吧，5月29号五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下周一就6月了，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听，正在打字，一定要听乐天啊，集合。